ꯃꯁꯤꯒ ꯂꯣꯏꯅꯅ ꯁꯤꯗ ꯍꯤꯗꯥ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ꯉꯁꯤꯒꯤ ꯊꯝꯖꯔꯤꯕ ꯍꯤꯔꯝ ꯇꯨꯝꯕ ꯌꯥꯗꯕꯒꯤ ꯂꯩꯅ ꯍꯤꯔꯝ ꯑꯁꯤꯒꯤ ꯃꯇꯥꯡꯗ ꯈꯪ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ꯂꯩꯕꯥꯛ ꯅꯤꯡꯕ ꯏꯁꯩꯅꯤꯈꯛ ꯃꯊꯪ ꯃꯊꯪ ꯇꯥꯕꯤꯔꯤ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ꯇꯥꯕꯤꯔꯤ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ꯃꯥꯏꯕꯝ ꯔꯥꯝ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ꯌꯦꯡ ꯊꯥ ꯊꯋꯥꯟ ꯃꯤꯆꯥꯛꯇꯗ ꯅꯠꯇꯅ ꯃꯤꯑꯣꯏꯕꯒꯤ ꯇꯨꯡꯒꯤ ꯄꯨꯟꯁꯤꯗ ꯃꯥꯏ ꯑꯣꯟꯁꯤꯟꯕ ꯃꯊꯧ ꯇꯥꯔꯤ ꯍꯧꯖꯤꯛ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 ꯅꯈꯣꯏ ꯑꯁꯤ ꯑꯥꯔꯇꯤꯃꯤꯁꯀꯤ ꯃꯇꯝꯒꯤ ꯃꯤꯔꯣꯜꯅꯤ ꯈꯣꯡꯆꯠ ꯑꯁꯤꯕꯨ ꯑꯣꯏꯊꯣꯛꯍꯜꯂꯤꯕ ꯃꯊꯧ ꯇꯥꯕ ꯁꯥꯏꯟꯁꯀꯤ ꯂꯧꯁꯤꯡ ꯑꯔꯨꯕ ꯃꯦꯊꯃꯦ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ꯌꯥꯝꯅ ꯁꯤꯡꯅ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ꯔꯤꯕ ꯏꯟꯖꯤꯅꯤꯌꯔꯒꯤ ꯊꯧ ꯇꯧꯕ ꯉꯝꯕꯁꯤꯡ ꯑꯁꯤ ꯅꯍꯥꯛꯀ ꯅꯈꯣꯏꯒꯤ ꯀ꯭ꯂꯥꯁꯔꯨꯝꯗ ꯉꯁꯤ ꯉꯁꯤꯃꯛ ꯇꯝꯂꯤꯕ ꯁꯕꯖꯦꯛ ꯑꯗꯨꯃꯛꯅꯤ ꯐꯤꯖꯤꯛꯁ ꯀꯦꯃꯦꯁꯇ꯭ꯔꯤ ꯕꯥꯏꯑꯣꯂꯣꯖꯤ ꯃꯦꯊꯃꯦꯇꯤꯛꯁ ꯑꯃꯁꯨꯡ ꯀꯝꯄ꯭ꯌꯨꯇꯔ ꯁꯥꯏꯟꯁ ꯑꯁꯤ ꯆꯨꯝꯅꯒꯤ ꯇꯝꯅꯕꯈꯛꯀꯤ ꯇꯝꯕ ꯅꯠꯇꯦ ꯃꯈꯣꯏ ꯑꯁꯤ ꯇꯥꯏꯕꯪ ꯄꯥꯟ ꯑꯁꯤꯒꯤ ꯂꯣꯠꯇꯨꯅ ꯐꯨꯝꯗꯨꯅ ꯂꯩꯔꯤꯕ ꯄꯣꯠꯂꯝ ꯀꯌꯥ ꯈꯪꯗꯣꯛꯅꯕ ꯑꯩꯈꯣꯏꯅ ꯁꯤꯖꯤꯟꯅꯔꯤꯕ ꯇꯉꯥꯏ ꯐꯗ꯭ꯔꯕ ꯈꯨꯠꯁꯨ ꯈꯨꯠꯂꯥꯏꯅꯤ ꯑꯥꯔꯇꯤꯃꯤꯁꯇꯨꯅ ꯅꯈꯣꯏꯗ ꯍꯥꯏꯔꯤ ꯋꯥꯍꯪ ꯍꯪꯕ ꯂꯦꯞꯀꯅꯨ ꯈꯪꯅꯤꯡꯕ ꯍꯩꯅꯤꯡꯕ ꯂꯦꯞꯀꯅꯨ ꯃꯍꯩꯒꯤ ꯂꯟꯅꯤ ꯑꯊꯣꯏꯕ ꯍꯦꯟꯅ ꯐꯕ ꯇꯔꯪꯍꯤ ꯁꯦꯝꯂꯛꯀꯗꯕ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ꯌꯨ ꯃꯥꯔꯁꯀꯤ ꯂꯩꯃꯥꯏꯗ ꯍꯤꯟꯖꯥꯡ ꯅꯥꯄꯤ ꯊꯥꯕ ꯉꯝꯕ ꯕꯥꯏꯑꯣꯂꯣꯖꯤꯁ ꯑꯃ ꯑꯣꯏꯌꯨ ꯑꯊꯥꯞꯄ ꯊꯋꯥꯟ ꯃꯤꯆꯥꯛꯁꯤꯡꯗ ꯀꯣꯏꯅ ꯆꯠꯂꯤꯕ ꯃꯥꯂꯦꯝꯒꯨꯝꯕ ꯄ꯭ꯂꯥꯅꯦꯠꯁꯤꯡ ꯊꯤꯗꯣꯔꯛꯀꯗꯕ ꯑꯦꯁꯇ꯭ꯔꯣꯅꯣꯃꯔꯁ ꯑꯃ ꯑꯣꯏꯌꯨ ꯇꯥꯏꯕꯪ ꯄꯥꯟ ꯑꯁꯤ ꯌꯥꯝꯅ ꯄꯥꯛ ꯆꯥꯎꯔꯕ ꯐꯖꯔꯕ ꯑꯃꯁꯨꯡ ꯃꯈꯜ ꯃꯊꯦꯜ ꯇꯅ ꯊꯜꯂꯕ ꯃꯐꯝ ꯑꯃꯅꯤ ꯂꯣꯏꯅꯅ ꯃꯁꯤꯅ ꯅꯈꯣꯏꯒꯤ ꯂꯥꯛꯅ ꯐꯥꯅ ꯉꯝꯗ꯭ꯔꯕ ꯋꯥꯈꯜꯂꯣꯟꯁꯤꯡ ꯑꯗꯨ ꯉꯥꯏꯗꯨꯅ ꯂꯩꯔꯤ ꯑꯥꯔꯇꯤꯃꯤꯁꯇꯨ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ꯅꯈꯣꯏꯒꯤ ꯍꯧꯖꯤꯛ ꯍꯧꯖꯤꯛꯃꯛ ꯇꯝꯂꯤꯕ ꯂꯥꯏꯔꯤꯛꯅꯤ ꯑꯗꯨꯕꯨ ꯅꯈꯣꯏꯅ ꯇꯝꯂꯛꯀꯗꯕ ꯂꯥꯏꯔꯤꯛꯁꯤꯡꯗꯤ ꯅꯈꯣꯏ ꯅꯁꯥꯅ ꯏꯖꯒꯗꯧꯔꯤꯕꯅꯤ ꯅꯈꯣꯏꯒꯤ ꯃꯇꯝꯗꯗꯤ ꯃꯥꯔꯁꯇ ꯈꯣꯡꯗꯥꯕ ꯉꯝꯒꯗꯧꯔꯤꯕꯅꯤ ꯃꯁꯤ ꯁꯤꯡꯅꯕ ꯑꯃꯒ ꯂꯣꯏꯅꯅ ꯉꯝꯅꯕ ꯍꯣꯠꯅꯒꯗꯕꯅꯤ ꯁꯤꯡꯅꯕ ꯑꯁꯤ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ꯁꯥꯒꯣꯟꯅꯒꯗꯕꯅꯤ ꯑꯗꯨꯅ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ꯇꯥꯏ ꯑꯆꯧ ꯑꯆꯧꯕ ꯃꯪꯂꯥꯟ ꯁꯥꯒꯠꯄ ꯇꯥꯏ ꯑꯃꯁꯨꯡ ꯅꯍꯥꯛꯀꯤ ꯈꯪꯅꯤꯡꯕꯒꯤ ꯊꯧꯅꯥ ꯑꯗꯨ ꯃꯇꯝ ꯄꯨꯝꯅꯃꯛꯇ ꯌꯣꯛꯇꯨꯅ ꯊꯝꯕ ꯇꯥꯏ ꯃꯔꯝꯗꯤ ꯑꯥꯔꯇꯤꯃꯤꯁꯇꯨꯒꯤ ꯈꯣꯡꯆꯠ ꯑꯁꯤ ꯍꯧꯕꯇ ꯉꯥꯏꯔꯤꯕꯒꯨꯝꯕꯅꯤ ꯚꯥꯔꯠꯀꯤ ꯏꯅꯔꯖꯤ ꯁꯦꯛꯇꯔꯗ ꯍꯥꯏꯕ꯭ꯔꯤꯗ ꯏꯅꯔꯖꯤ ꯁꯤꯁꯇꯦꯝ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ꯗꯣꯛꯇꯔ ꯁꯔꯥꯡ ꯊꯤꯝꯁꯅ ꯆꯥꯎꯕ ꯗꯤꯄꯨꯇꯤ ꯖꯦꯅꯔꯦꯜ ꯃꯦꯅꯦꯖꯔ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ꯄꯥꯋꯔ ꯀꯝꯄꯅꯤ ꯂꯤꯃꯤꯇꯦꯗ MSPCL ꯒ ꯑꯩꯈꯣꯏꯒꯤ ꯃꯤꯍꯨꯠ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1: ꯉꯁꯤꯃꯨꯛ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ꯏꯟꯁ ꯃꯦꯒꯥꯖꯤꯟꯅ ꯚꯥꯔꯠꯀꯤ ꯏꯅꯔꯖꯤꯒꯤ ꯁꯛꯂꯣꯟꯗ ꯍꯥꯏꯕ꯭ꯔꯤꯗ ꯏꯅꯔꯖꯤ ꯁꯤꯁꯇꯦꯝ ꯍꯥꯏꯕ ꯍꯤꯔꯝꯁꯤꯗ ꯈꯟꯅ ꯅꯩꯅꯅ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ꯏꯁꯇꯗꯤꯑꯣꯗ ꯂꯦꯡꯁꯤꯟꯗꯨꯅ ꯂꯩꯕꯤꯔꯕ ꯗꯣꯛꯇꯔ ꯁꯔꯥꯡ ꯊꯤꯝ ꯁꯅꯥꯖꯥꯎꯕꯨ ꯑꯍꯥꯟꯕꯃꯛꯇꯗ ꯏꯀꯥꯏ ꯈꯨꯝꯅꯖꯕꯒ ꯂꯣꯏꯅꯅ ꯇꯔꯥꯝ ꯅꯣꯛꯆꯔꯤ
2: ꯑꯩꯍꯥꯛꯅꯁꯨ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ꯑꯃꯗꯤ ꯇꯥꯕꯤꯔꯤꯕꯁꯤꯡꯕꯨ ꯏꯀꯣꯛ ꯅꯣꯡꯅ ꯈꯨꯔꯨꯝꯖꯔꯤ
1: ꯗꯣꯛꯇꯔ ꯁꯅꯥꯖꯥꯎꯕ ꯑꯩꯈꯣꯏꯒꯤ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ꯄ ꯍꯥꯏꯕꯁꯤ ꯏꯅꯔꯖꯤꯒꯤ ꯁꯦꯛꯇꯔꯁꯤꯅꯤ ꯃꯌꯥꯝꯅ ꯈ꯭ꯋꯥꯏꯗꯒꯤ ꯌꯦꯡꯉꯤꯕ ꯃꯤꯠꯌꯦꯡ ꯃꯥꯒꯤ ꯂꯩꯕꯥꯛ ꯃꯌꯥꯝꯅ ꯌꯦꯡꯉꯤꯕ ꯃꯥꯒꯤ ꯏꯅꯔꯖꯤꯒꯤ ꯂꯝꯁꯤꯒꯤ ꯑꯣꯏꯕ ꯄꯣꯇꯦꯟꯁꯤꯌꯦꯜꯁꯦ ꯑꯗꯨꯅ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ꯃꯥꯂꯦꯝꯒꯤ ꯃꯐꯝ ꯀ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ꯀ꯭ꯔꯥꯏꯁꯤꯁꯁꯦ ꯃꯌꯥꯝ ꯑꯃ ꯊꯣꯛ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ꯗ ꯌꯥꯝꯅ ꯆꯥꯎ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ꯑꯩꯈꯣꯏꯒꯤ ꯀꯟꯖꯨꯃꯔꯁꯤꯡꯒꯤ ꯃꯅꯨꯡꯗ ꯑꯩꯈꯣꯏꯒꯤ ꯚꯥꯔꯠꯁꯨ ꯑꯃꯅꯤ ꯑꯗꯨ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ꯕ꯭ꯔꯤꯗ ꯏꯅꯔꯖꯤ ꯁꯤꯁꯇꯦꯝꯁꯤ ꯂꯥꯛꯇ꯭ꯔꯤꯉꯩ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ꯗꯤꯃꯥꯟ ꯁꯄ꯭ꯂꯥꯏꯒꯤ ꯃꯥꯒꯤ ꯁꯣꯔꯁꯦꯁ ꯑꯩꯒꯤ ꯏꯅꯔꯖꯤꯒꯤ ꯃꯈꯜ ꯏꯟꯗꯤꯌꯥꯗ ꯀꯔꯝ ꯇꯧꯔꯤ ꯍꯥꯏꯕꯁꯦ ꯆꯥꯎꯔꯥꯛꯅ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ꯊꯝꯕꯤꯌꯣ
2: ꯊꯝꯖꯒꯦ ꯌꯥꯅꯤ ꯇꯥꯃꯣ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ꯕ ꯏꯅꯔꯖꯤꯒꯤ ꯁꯤꯅꯔꯤꯑꯣ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ꯉꯁꯥꯏꯒꯤ ꯖꯦꯅꯔꯦꯁꯟꯗꯒꯤ ꯍꯧꯔꯒ ꯑꯩꯈꯣꯏꯅ ꯀꯟꯖꯨꯃꯔꯒꯤ ꯂꯦꯚꯦꯜꯗꯐꯥꯎꯕꯗ ꯃꯩ ꯁꯤꯖꯤꯟꯅꯔꯤꯕ ꯑꯃꯗꯤ ꯃꯁꯤꯒꯤ ꯃꯔꯛꯇ ꯇ꯭ꯔꯥꯟꯁꯃꯤꯠ ꯇꯧꯔꯤꯕ ꯏꯟꯐ꯭ꯔꯥꯁ꯭ꯇ꯭ꯔꯛꯆꯔ ꯃꯁꯤꯁꯤꯡꯁꯦ ꯄꯨꯟꯅ ꯌꯥꯎꯏ ꯃꯦꯟ ꯑꯣꯏꯅ ꯑꯩꯈꯣꯏ ꯏꯟꯗꯤꯌꯥꯒꯤ ꯑꯣ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ꯁꯣꯔꯁ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ꯀꯟꯚꯦꯟꯁꯅꯦꯜ ꯑꯣꯏꯅ ꯂꯧꯕ ꯃꯇꯝꯗꯅ ꯀꯣꯜꯁꯤꯅ ꯃꯦꯖꯔ ꯁꯣꯔꯁ ꯑꯣꯐ ꯏꯅꯔꯖꯤ ꯑꯣꯏꯅ ꯂꯩ ꯑꯗꯨꯒ ꯃꯁꯤꯒꯤ ꯃꯇꯨꯡ ꯇꯥꯔꯛꯄꯗ ꯑꯩꯈꯣꯏꯅ ꯔꯤꯅ꯭ꯌꯨꯑꯦꯕꯜ ꯏꯅꯔꯖꯤ ꯁꯣꯔꯁꯇ ꯌꯥꯝꯅ ꯁꯥꯟꯅ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 ꯇꯧꯔꯦ ꯑꯩꯁꯦ ꯁꯣꯂꯔ ꯏꯅꯔꯖꯤꯅ ꯑꯣ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ꯟ ꯏꯅꯔꯖꯤꯅ ꯁꯣꯂꯔꯒꯤ ꯃꯇꯨꯡꯗ ꯑꯣꯏ ꯃꯈꯥ ꯇꯥꯔꯛꯄꯗꯅ 10% ꯒꯨꯝ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ꯂꯥꯔꯖ ꯍꯥꯏꯗ꯭ꯔꯣ ꯄꯥꯋꯔ ꯁꯦꯛꯇꯔꯁꯤꯅ ꯑꯣ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ꯁ꯭ꯃꯣꯜ ꯍꯥꯏꯗ꯭ꯔꯣ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ꯅꯦꯆꯔꯦꯜ ꯒ꯭ꯌꯥꯁ ꯑꯣꯏꯜ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ꯕꯥꯏꯑꯣꯃꯥꯁꯅꯆꯤꯡꯕꯁꯤꯡꯁꯤ ꯄꯨꯟꯁꯤꯜꯂꯒ 10% ꯒꯨꯝꯕ ꯑꯃꯅ ꯁꯨꯃꯥꯏꯅ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ꯁꯣꯔꯁꯁꯤꯡꯁꯤ ꯑꯣꯏ ꯍꯥꯏꯅ ꯊꯝꯖꯒꯦ
1: ꯑꯗꯨꯒ ꯍꯧꯖꯤꯛꯀꯤ ꯃꯔꯛ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ꯌꯥꯝꯅ ꯌꯥꯝꯅ ꯀꯟꯅ ꯄꯥꯟꯅꯔꯤꯕ ꯇꯥꯃꯤꯜꯅꯥꯗꯨ ꯔꯣꯝꯗ ꯂꯩꯔꯤꯕ ꯑꯩꯈꯣꯏ ꯀꯨꯗꯀꯂꯝꯒꯤ ꯅ꯭ꯌꯨꯀ꯭ꯂꯤꯌꯔꯒꯤ ꯄꯥꯋꯔꯁꯦ ꯁꯤꯁꯤ ꯏꯟꯗꯤꯌꯥꯗ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ꯌꯥꯃꯨꯛꯀꯗꯤ ꯄꯤꯔꯤ ꯑꯩꯈꯣꯏ ꯅ꯭ꯌꯨꯀ꯭ꯂꯤꯌꯔꯒꯤ ꯑꯦꯇꯣꯃꯤꯛꯀꯤ ꯏꯅꯔꯖꯤꯁꯤꯡ
2: ꯍꯣꯏ ꯅ꯭ꯌꯨꯀ꯭ꯂꯤꯌꯔ ꯏꯅꯔꯖꯤ ꯑꯣꯏꯅ ꯍꯥꯏꯔꯕꯗ ꯇꯥꯃꯤꯜꯅꯥꯗꯨ ꯈꯛꯀꯤ ꯋꯥ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ꯑꯣꯜ ꯑꯣꯚꯔ ꯏꯟꯗꯤꯌꯥꯗ ꯍꯧꯖꯤꯛ ꯂꯩꯔꯤꯕ ꯃꯥꯒꯤ ꯄꯥꯔꯁꯦꯟꯇꯦꯖ ꯀꯟꯇ꯭ꯔꯤꯕ꯭ꯌꯨꯁꯟꯁꯤ 3% ꯒꯨꯝꯕ ꯂꯩ
1: ꯍꯥꯏꯗꯤ ꯏꯅꯔꯖꯤꯒꯤ ꯁꯦꯛꯇꯔ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ꯃꯊꯧ ꯂꯩꯔꯛꯄ ꯍꯥꯏꯕ ꯇꯥꯔꯦ ꯅꯠꯇ꯭ꯔ ꯑꯩꯈꯣꯏꯅ ꯂꯩꯕꯥꯛ ꯑꯃ ꯆꯥꯎꯈꯠꯂ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ꯀꯣꯅꯣꯃꯤꯛ ꯗꯦꯚꯂꯞꯃꯦꯟꯒꯤ ꯍꯥꯏꯔꯤꯕ ꯏꯅꯔꯖꯤ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ꯃꯊꯧ ꯂꯩꯈ꯭ꯔꯦ ꯑꯗꯨꯅ ꯍꯧꯖꯤꯛꯁꯤ ꯏꯅꯔꯖꯤꯒꯤ ꯁꯣꯔꯁꯦꯁ ꯃꯌꯥꯝꯁꯨ ꯑꯩꯈꯣꯏꯒꯤ ꯇꯥꯛꯄꯤꯔꯛꯑꯦ ꯑꯗꯨꯅ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ꯛꯆꯅꯤꯡꯉꯤꯁꯤ ꯑꯩꯈꯣꯏꯒꯤ ꯍꯧꯈꯤꯕ ꯆꯍꯤ ꯁꯝ ꯐ꯭ꯌꯨ ꯗꯤꯀꯦꯠꯁꯀꯣ ꯁꯝ 15-20 ꯃꯁꯤꯗ ꯏꯟꯗꯤꯌꯥꯗ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ꯗꯤꯃꯥꯟꯁꯤ ꯑꯁꯨꯛꯀꯤ ꯃꯇꯤꯛ ꯍꯦꯟꯒꯠꯂꯦꯅ ꯍꯥꯏ ꯑꯗꯨꯅ ꯃ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 ꯃꯇꯝꯁꯤ ꯃꯇꯧ ꯀꯔꯝꯅ ꯍꯦꯟꯒꯠꯂꯛꯏꯅꯣ ꯑꯗꯨꯒ ꯃꯁꯤ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ꯂꯣꯏꯅꯅ ꯚꯥꯔꯠꯀꯤ 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ꯏꯅꯔꯖꯤꯒꯤ ꯄ꯭ꯔꯗꯛꯁꯟ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

0: ꯌꯥꯈꯤꯕꯅꯣ? ꯑꯗꯨꯒ ꯁꯥꯟꯅꯗ꯭ꯔꯤꯉꯩ ꯃꯃꯥꯡꯗ ꯇꯧꯕ ꯇ꯭ꯔꯥꯏꯌꯦꯜ ꯁꯦꯂꯦꯛꯁꯟꯁꯤꯅ ꯀꯃꯥꯏ ꯀꯃꯥꯏ ꯇꯧꯈꯤ? 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ꯒꯗꯤ ꯍꯦꯟꯅ ꯅꯨꯡꯉꯥꯏꯖ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
1: ꯍꯣꯏ, ꯑꯩꯁꯦ ꯑꯟꯗꯔ 23ꯒꯤ ꯀꯦꯇꯥꯒꯔꯤꯗ ꯋꯨꯃꯦꯟꯁ 800 ꯃꯤꯇꯔꯁ ꯋꯨꯃꯦꯟꯒꯤ ꯇꯣꯞ ꯑꯣꯏꯅ ꯂꯩꯖꯕꯅꯤ ꯑꯟꯗꯔ 23ꯗ, ꯑꯗꯨꯗꯨꯅ ꯀꯃꯥꯏ ꯇꯧꯔꯒ ꯃꯣꯏꯅ ꯁꯦꯂꯦꯛꯁꯦ ꯇꯧꯕꯤꯔꯛꯄꯅꯤ ꯏꯟꯗꯤꯌꯥ ꯐꯦꯗꯔꯦꯁꯟ, ꯑꯦꯊꯂꯦꯇꯤꯛ ꯐꯦꯗꯔꯦꯁꯟꯅ. ꯑꯗꯨꯒ ꯇ꯭ꯔꯥꯏꯌꯦꯜꯁꯦ ꯁꯤꯅꯤꯌꯔ ꯐꯦꯗꯔꯦꯁꯟ ꯀꯞ ꯍꯥꯏꯅ ꯀꯣꯝꯄꯤꯇꯤꯁꯟ ꯑꯃ ꯃꯦꯗ ꯑꯩꯈꯣꯏꯒꯤ ꯖꯔꯈꯟꯗ ꯄꯥꯡꯊꯣꯛꯈꯤ, ꯑꯗꯨꯗ ꯑꯩꯁꯦ ꯁꯤꯜꯚꯔ ꯃꯦꯗꯜ ꯂꯧꯕ ꯉꯝꯃꯦ. ꯑꯗꯨ ꯁꯤꯅꯤꯌꯔ ꯑꯣꯄꯟ ꯑꯣꯏꯕꯅꯤꯅ ꯑꯩ ꯁꯤꯜꯚꯔ ꯂꯧꯋꯦ ꯐꯥꯔꯁꯇꯨꯅ, ꯑꯩ ꯄꯨꯖꯥ ꯍꯥꯏꯅ ꯍꯔꯤꯌꯥꯅꯥꯒꯤ ꯁꯤꯅꯤꯌꯔ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ꯂꯧꯋꯦ. ꯑꯗꯨꯒ ꯑꯟꯗꯔ 23ꯒꯤꯗꯗꯤ ꯑꯩꯅ ꯑꯃꯨꯛ ꯇꯣꯞ ꯑꯣꯏꯕ,
0: ꯍꯣꯏ,
1: ꯑꯗꯨꯗꯨ ꯑꯗꯨꯃꯥꯏ ꯇꯧꯔꯒ ꯁꯦꯂꯦꯛꯁꯟ ꯁꯦ ꯃꯤ ꯐꯪꯈꯤꯕꯅꯤ.
0: ꯉꯁꯥꯏꯒꯤ ꯆꯦꯝꯄꯤꯌꯟꯁꯤꯞ ꯑꯁꯤꯒꯤ ꯇ꯭ꯔꯦꯅꯤꯡ ꯑꯃꯗꯤ ꯑꯩꯈꯣꯏ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 ꯑꯁꯤꯗ ꯆꯪꯅꯕ ꯍꯣꯠꯅꯕꯗ ꯃꯇꯧ ꯀꯔꯝꯅ ꯀꯃꯥꯏꯅ ꯄꯥꯡꯊꯣꯛꯈꯤ? ꯚꯨꯃꯦꯁꯣꯔꯤꯒꯤ ꯍꯥꯔꯠꯋꯥꯔꯛ ꯍꯥꯏꯕ ꯇꯥꯔꯦ, ꯑ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 ꯑꯣꯖꯥ ꯀꯅꯥ ꯀꯅꯥꯒꯤ ꯃꯈꯥꯗ ꯇ꯭ꯔꯦꯟ ꯇꯧꯕꯤꯔꯛꯏ? ꯑꯗꯨꯒ ꯀꯔꯝꯃꯥꯏꯅ ꯂꯥꯛꯈꯤ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1: ꯑꯩꯁꯦ ꯀꯣꯝꯄꯤꯇꯤꯁꯟ ꯁꯤ ꯆꯪꯅꯕꯒꯤꯗꯃꯛꯇ ꯄ꯭ꯔꯤꯄꯔꯦꯁꯟ ꯇꯧꯕꯁꯦ ꯏꯇꯥꯂꯤꯌꯟ ꯀꯣꯁ ꯑꯃꯒꯤ ꯃꯈꯥꯗ, ꯀ꯭ꯂꯥꯎꯗꯤꯌꯣ ꯄꯅꯥꯆꯣ ꯍꯥꯏꯅ ꯃꯥꯏ ꯃꯈꯥꯗ ꯇꯧꯕꯅꯤ. ꯌꯥꯝ ꯋꯥꯅ ꯍꯣꯠꯅꯔꯦ ꯍꯥꯏ ꯇꯥꯔꯦ. ꯑꯩꯁꯦ ꯃꯦꯖꯔꯕꯨꯗꯤ ꯑꯣꯏꯗꯕ ꯃꯦꯗꯤꯀꯦꯜ ꯀꯟꯗꯤꯁꯟ ꯑꯃ ꯂꯩꯕꯗꯒꯤ, ꯍꯥꯏꯗꯤ ꯑꯣꯚꯔꯤꯗ ꯁꯤꯁ ꯑꯃ ꯂꯩꯕꯗꯒꯤ ꯌꯥꯝꯅ ꯁꯦꯅꯥꯔꯒ ꯑꯩꯁꯦ ꯂꯝꯖꯦꯟ ꯆꯦꯟꯕꯁꯦ ꯄ꯭ꯔꯦꯛꯇꯤꯁ ꯇꯧꯕꯁꯦ ꯌꯥꯝꯅ ꯗꯤꯁꯇꯔꯕ ꯇꯧ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ꯝꯕꯅꯤ. ꯑꯗꯣ ꯀꯣꯁꯁꯤꯅ ꯑꯩꯁꯦ ꯑꯟꯗ꯭ꯔꯁꯥꯎꯟ ꯂꯧꯔ ꯈꯣꯠꯂ ꯌꯦꯡꯕꯗꯒꯤ ꯈꯔ ꯈꯤꯇꯪ ꯈꯤꯇꯪ ꯔꯤꯀꯣꯚꯔꯤ ꯈꯔ ꯈꯔ ꯄꯤꯕꯤ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ꯑꯩꯁꯦ ꯌꯥꯝ ꯋꯥꯅ ꯇꯧꯖꯔꯒ ꯑꯩꯁꯦ ꯃꯦꯗꯜꯁꯦ ꯂꯥꯛꯉꯝꯗꯕꯅꯤ ꯍꯥꯏꯗꯅ ꯑꯩꯅ ꯕꯦꯡꯒ꯭ꯂꯣꯔ ꯁꯥꯏꯗ ꯇꯧꯖꯔꯒ ꯌꯥꯝ ꯍꯣꯠꯅꯖꯈꯤ ꯍꯥꯏꯗꯅ.
0: ꯁꯤꯒꯤ ꯃꯔꯛꯁꯤꯗ ꯉꯁꯥꯏꯒꯤ ꯚꯨꯃꯦꯁꯣꯔꯤꯒꯤ ꯗꯥꯏꯇꯤꯡ ꯄ꯭ꯂꯥꯟ ꯍꯥꯏꯕ ꯇꯥꯔꯦꯀꯣ, ꯀꯔꯤ ꯀꯔꯤ ꯁꯄ꯭ꯂꯤꯃꯦꯟ ꯆꯥꯕ ꯈꯣꯠꯄ ꯁꯤꯒꯤ ꯃꯇꯥꯡꯁꯨ ꯄꯟꯕꯤꯔꯣ.
1: ꯆꯥꯕꯁꯦ ꯅꯦꯆꯔꯦꯜ ꯗꯥꯏꯠꯄꯨ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ꯑꯗꯨꯝ ꯄꯤꯕꯤꯔꯦ ꯁꯥꯏ ꯑꯦꯟ ꯁꯤ ꯌꯨ ꯏ ꯕꯦꯡꯒ꯭ꯂꯣꯔꯅ ꯑꯗꯨꯝ. ꯑꯗꯨꯒ ꯁ꯭ꯄꯣꯔꯠ ꯁꯥꯏꯟꯁꯁꯨ ꯐꯖꯅꯗꯤ ꯂꯩ, ꯕꯠ ꯏꯁꯥꯅ ꯍꯥꯏꯕꯗꯤ ꯑꯩꯈꯣꯏ ꯏꯁꯥꯗ ꯄ꯭ꯔꯣꯇꯤꯟꯒꯨꯝꯕ ꯔꯤꯀꯣꯚꯔꯤ ꯗ꯭ꯔꯤꯡꯛꯁꯀꯨꯝꯕ ꯁꯨꯝꯕꯁꯤꯗꯤ ꯑꯃꯨꯛ ꯏꯁꯥꯅ ꯑꯃꯨꯛ ꯇꯧꯖꯔꯒ ꯆꯥꯖꯔꯒ ꯏꯁꯥꯅ ꯄꯨꯊꯣꯛꯆꯔꯒ ꯑꯗꯨꯃꯥꯏꯅ ꯆꯥꯖꯩ ꯍꯥꯏ ꯇꯥꯔꯦ. ꯑꯩꯁꯦ ꯀꯣꯁꯁꯦ ꯁꯣꯏꯕꯝ ꯁꯣꯝꯆꯟꯗ꯭ꯔ ꯍꯥꯏꯅ RCC ꯒꯤ ꯈꯨꯃꯟ ꯂꯝꯄꯥꯛꯀꯤ ꯑꯣꯖꯥꯁꯤꯗ ꯑꯩꯅ ꯑꯍꯥꯟꯕ ꯇ꯭ꯔꯦꯟ ꯇꯧꯖꯔꯛꯈꯤ ꯊꯥ ꯑꯍꯨꯝ ꯃꯔꯤꯃꯨꯛ. ꯑꯗꯨꯒꯤ ꯃꯇꯨꯡ ꯑꯩꯁꯦ ꯁꯥꯏ NCOE ꯗ ꯇ꯭ꯔꯥꯏꯌꯦꯜ 2017ꯗ ꯇ꯭ꯔꯥꯏꯌꯦꯜ ꯇꯧꯔꯒ ꯀꯣꯟꯁꯝ ꯀꯣꯁꯅ ꯃꯩꯇꯩ ꯍꯥꯏꯅ ꯃꯥꯒꯤ ꯃꯈꯥꯗ ꯇꯧꯖꯔꯛꯈꯤ. ꯑꯗꯨꯒ 2019ꯗꯒꯤ ꯑꯃꯨꯛ ꯀꯩꯂꯥꯁ ꯀꯁꯔ ꯍꯥꯏꯅ ꯃꯥꯒꯤ ꯃꯈꯥꯗ ꯇꯧꯖꯔꯒ 2023ꯐꯥꯎ ꯇꯧꯖꯔꯒ ꯑꯗꯨꯒꯤ ꯃꯇꯨꯡ 2024ꯗꯩꯅ ꯍꯧꯖꯤꯛꯐꯥꯎꯁꯦ ꯀ꯭ꯂꯥꯎꯗꯤꯌꯣ ꯄꯅꯥꯖꯣ ꯍꯥꯏꯅ ꯃꯥꯒꯤ ꯃꯈꯥꯗ ꯇꯧꯖꯔꯒ ꯑꯃꯥꯏꯅ ꯑꯦꯊꯂꯦꯇꯤꯛꯀꯤ ꯖꯔꯅꯤ ꯑꯣꯖꯥꯒꯩ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ꯖꯔꯛꯏ. ꯑꯗꯨꯒ ꯑꯩꯅ ꯑꯦꯊꯂꯦꯇꯤꯛꯇ ꯆꯪꯉꯛꯄꯀꯥꯟꯗ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ꯈ꯭ꯔꯤꯁꯦ ꯑꯩꯉꯣꯟꯗ 2017-18ꯒꯤ ꯁꯥꯏꯒꯤ ꯁꯤꯅꯤꯌꯔ ꯃꯌꯥꯝꯁꯤꯅ ꯑꯩꯁꯦ ꯂꯥꯛꯑꯣ ꯂꯥꯛꯑꯣ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ꯀꯣꯁꯅ ꯁꯥꯔꯁꯤꯗ ꯌꯦꯡꯍꯜꯂꯀꯥꯟꯗ ꯑꯩꯒꯤ ꯀꯩꯅꯣꯁꯦ ꯐꯤꯒꯔꯁꯦ ꯌꯦꯡꯀꯥꯟꯗ ꯑꯣ ꯑꯗꯨꯗꯤ ꯂꯝꯖꯦꯟ ꯆꯦꯜꯂꯣꯅꯪ ꯍꯥꯏꯔꯒ ꯆꯦꯜꯂꯀꯥꯟꯁꯤꯗ ꯑꯩꯁꯦ ꯑꯗꯨꯃꯥꯏꯅ ꯇꯧꯔꯒ ꯈꯟꯕꯤꯔꯛꯄꯗꯒꯤ ꯖꯣꯏꯟ ꯇꯧꯖꯈꯤ. ꯌꯥꯝꯅ ꯁꯄꯣꯔꯠ ꯇꯧꯕꯤꯈꯤ. ꯑꯗꯨꯒ ꯀꯩꯗ ꯑꯅꯤꯜ ꯀꯥꯏꯅ ꯑꯗꯒꯤ ꯗꯌꯥꯅꯟꯗ ꯑꯗꯒꯤ ꯄ꯭ꯔꯦꯃꯤꯂꯥ ꯁꯀꯨꯟ ꯆꯦ ꯃꯣꯏ ꯃꯌꯥꯝꯁꯤ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ꯃꯝꯇꯣꯟ ꯀꯨꯄꯦꯔ ꯀꯥꯏꯅ ꯑꯁꯤꯐꯧ ꯅꯣꯡꯉꯝꯗꯒꯤ ꯃꯥꯅ ꯃꯣꯏ ꯃꯌꯥꯝꯁꯤꯅ ꯑꯩꯁꯦ ꯁꯄꯣꯔꯠ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ꯔꯀꯥꯟꯗ ꯐꯖꯅ ꯁꯤ ꯊꯥꯛꯁꯦ ꯌꯧꯕꯁꯨ ꯉꯝꯃꯛꯏꯅꯤ ꯍꯥꯏꯅ ꯁꯨꯝ ꯈꯟꯖꯩ ꯍꯥꯏ ꯇꯥꯔꯦ.
0: ꯄꯨꯟꯁꯤꯗ ꯀꯥꯎꯕ ꯉꯝꯂꯔꯣꯏꯗꯕ ꯃꯃꯤꯡ ꯈꯔꯁꯨ ꯃꯥꯜꯂꯦ ꯑꯩꯈꯣꯏꯒꯤ ꯃꯔꯨꯞ ꯚꯨꯃꯦꯁꯣꯔꯤꯅ ꯃꯇꯥꯡꯁꯤꯗ ꯄꯟꯕꯤꯔꯤꯁꯦ. ꯑꯗꯨꯒ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ꯅ ꯇꯥꯖꯕꯗ 800 ꯃꯔꯨꯞꯅ ꯌꯥꯎꯕꯤꯈꯤꯕꯁꯤꯁꯨ 800 ꯃꯤꯇꯔ, ꯑꯗꯨꯒ 500, 400 ꯁꯨꯃꯥꯏꯅ ꯑꯩꯈꯣꯏ ꯃꯈꯜ ꯃꯈꯜ ꯂꯩꯕꯁꯨ ꯇꯥꯖꯩ. ꯁꯤꯒꯤ ꯄ꯭ꯔꯤꯄꯔꯦꯁꯟ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ꯅ ꯇꯧ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ꯗꯨꯝ ꯆꯞ ꯃꯥꯟꯅꯕ꯭ꯔꯥ? ꯀꯃꯥꯏꯅ ꯂꯩ ꯁꯤꯒꯤ ꯃꯇꯥꯡꯁꯤꯅ?
1: 800 ꯑꯣꯔ 1500 ꯃꯤꯇꯔꯁꯤꯅ ꯑꯃꯨꯛ ꯃꯤꯗꯜ ꯗꯤꯁꯇꯦꯟꯁꯤꯡꯅꯦ, ꯑꯗꯨꯒ 400ꯁꯤꯅ ꯑꯃꯨꯛ ꯁ꯭ꯄ꯭ꯔꯤꯟꯇꯔꯁꯤꯡꯅꯦ. ꯃꯌꯥꯝꯅ ꯍꯦꯛꯇ ꯂꯝꯖꯦꯟꯁꯦ ꯄꯪꯆꯦꯟꯗ ꯆꯦꯜꯂꯒ ꯄꯪꯀꯟꯗ ꯀꯜꯂꯤꯅ ꯈꯟꯕꯁꯨ ꯑꯗꯨꯝ ꯂꯩ, ꯕꯠ 400 ꯃꯤꯇꯔꯁ ꯍꯥꯏꯔꯒꯗꯤ ꯁ꯭ꯇ꯭ꯔꯦꯡ ꯌꯥꯝꯅ ꯌꯥꯎꯗꯕ, ꯋꯦꯠ ꯌꯥꯎꯗꯕ ꯑꯗꯨꯝꯕꯁꯦ ꯌꯥꯗꯦ. ꯑꯗꯨꯒ ꯂꯣꯡ ꯗꯤꯁꯇꯦꯟꯁꯁꯤꯅ ꯑꯃꯨꯛ ꯄꯥꯔꯁꯨ ꯍꯥꯏꯗꯤ ꯁ꯭ꯂꯤꯝꯃꯔꯁ ꯑꯗꯨꯝ ꯈꯔ ꯀꯩꯅꯣ ꯇꯧꯋꯦ. ꯑꯗꯨꯒ ꯑꯩꯒꯤ ꯏꯚꯦꯟꯁꯤꯅ ꯑꯃꯨꯛ ꯋꯦꯠꯁꯨ ꯑꯗꯨꯝ ꯌꯥꯎꯗꯕ ꯌꯥꯗꯦ, ꯍꯥꯏꯕꯗꯤ ꯁ꯭ꯇ꯭ꯔꯦꯡ ꯌꯥꯎꯗꯕ ꯌꯥꯗꯦ. ꯃꯤꯗꯜ ꯗꯤꯁꯇꯦꯟꯁ ꯍꯥꯏꯁꯦ ꯑꯩꯈꯣꯏꯒꯤ 400 ꯔꯥꯎꯟꯗꯨꯃ ꯇ꯭ꯔꯦꯛꯇꯨꯃ ꯑꯅꯤꯔꯛ ꯆꯦꯜꯂꯛꯇꯣꯏꯅꯤ ꯍꯥꯏ ꯇꯥꯔꯦ. ꯑꯗꯣ ꯁꯤꯁꯦ ꯑꯗꯨꯝ ꯃꯥꯒꯤ ꯁ꯭ꯇ꯭ꯔꯦꯡ ꯋꯦꯠꯁꯦ ꯑꯗꯨꯝ ꯆꯪꯉꯤ ꯍꯥꯏ ꯇꯥꯔꯦ.
0: ꯑꯗꯣ ꯃꯔꯨꯞ ꯚꯨꯃꯦꯁꯣꯔꯤꯅ ꯄꯟꯕꯤꯈꯤꯕꯗ ꯉꯁꯥꯏꯒꯤ ꯃꯔꯨꯞꯁꯤ ꯁꯤꯁꯁꯨ ꯂꯩ ꯍꯥꯏꯅ ꯄꯟꯕꯤꯈꯤꯀꯣ, ꯑꯗꯣ ꯀꯅꯥ ꯑꯃ ꯑꯣꯏꯔ ꯇꯥꯔꯒꯗꯤ ꯁꯤꯗ ꯁꯤꯗ ꯑꯩꯈꯣꯏꯒꯤ ꯋꯥꯈꯜꯁꯦ ꯊꯣꯟꯊꯈ꯭ꯔꯀꯥꯟꯗ ꯍꯦꯟꯅ ꯑꯩꯁꯦ ꯉꯝꯃꯔꯣꯏ ꯅꯠꯇ꯭ꯔꯒ ꯁꯤꯒꯤ ꯁꯥꯟꯅꯕꯁꯦ ꯆꯠꯄ ꯉꯝꯃꯔꯣꯏ ꯍꯥꯏꯅ ꯒꯤꯕ ꯑꯞ ꯇꯧꯕ ꯑꯗꯨꯒꯨꯝꯕ ꯃꯤꯑꯣꯏꯁꯤꯡꯁꯨ ꯑꯗꯨꯃꯛ ꯌꯥꯎꯔꯝꯒꯅꯤ ꯍꯥꯏꯅ ꯈꯜꯂꯦꯕꯀꯣ. ꯑꯗꯨꯃꯛ ꯃꯔꯨꯞ ꯚꯨꯃꯦꯁꯣꯔꯤꯅ ꯅꯥꯊꯩꯔꯝꯂꯒ ꯆꯪꯁꯤꯜꯂꯛꯄ ꯇꯥꯖꯕ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ꯃꯁꯥꯟꯅ ꯑꯁꯤꯗ ꯀꯃꯥꯏꯅ ꯆꯪꯉꯛꯈꯤ? ꯍꯧꯔꯛꯄꯒꯤ ꯖꯔꯅꯤꯁꯦ ꯑꯇꯣꯞꯄ ꯁ꯭ꯄꯣꯔꯠꯁꯇ ꯍꯥꯟꯅ ꯁꯔꯨꯛ ꯌꯥꯕꯤꯔꯝꯕ꯭ꯔ ꯅꯠꯇ꯭ꯔꯒꯅ ꯑꯥꯊꯂꯦꯠꯁꯤꯗ ꯌꯥꯝ ꯄꯥꯝꯅ ꯑꯗꯨꯃꯛ ꯄꯤꯛꯏꯉꯩꯗꯒꯤ ꯆꯪꯕꯤꯔꯛꯄ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ꯍꯥꯟꯕꯗ ꯑꯩꯁꯦ ꯊꯦꯡꯛ ꯌꯨ ꯍꯥꯏꯖꯅꯤꯡꯉꯦ ꯀꯩꯅꯣꯗ, ꯑꯣꯜ ꯏꯟꯗꯤꯌꯥ ꯔꯦꯗꯤꯑꯣ ꯏꯝꯐꯥꯜꯗ. ꯑꯩꯁꯦ ꯑꯩꯅ 2016ꯗ All India Radio gi through the gi keno tarit makhai gi pau si da gi mai taraga pep na chin ba All Manipur Mega Marathon si da.

0: ꯇꯣꯝꯕꯕꯨ ꯂꯧ ꯎꯕ ꯏꯪꯈꯣꯜ ꯀꯣꯏꯕ ꯂꯩꯗꯅ, ꯁꯥ ꯉꯥ ꯌꯣꯛꯄ ꯍꯥꯏꯗꯤ ꯒ꯭ꯔꯤꯟ ꯔꯤꯕꯣꯂꯨꯁꯟ, ꯋꯥꯏꯠ ꯔꯤꯕꯣꯂꯨꯁꯟ, ꯌꯦꯂꯣ ꯔꯤꯕꯣꯂꯨꯁꯟ ꯒꯨꯝꯕꯁꯤ ꯇꯧꯕ ꯍꯩꯔꯣꯏꯗ꯭ꯔꯣ?
1: ꯑꯁ, ꯅꯍꯥꯟ ꯃꯥ ꯌꯥꯝ ꯇꯧꯔꯛꯈ꯭ꯔꯄꯣꯅꯤꯗ. ꯑꯗꯨꯗ ꯑꯁꯨꯛ ꯋꯥ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ꯂꯨꯔꯒ ꯂꯧ ꯎꯕ ꯀꯥꯟꯗꯗꯤ ꯅꯥꯇꯩ ꯆꯥꯔꯝꯗꯧ ꯃꯥꯟꯗꯕꯗꯣ? ꯁꯦ, ꯏꯇꯩꯃꯅꯁꯨꯅꯦ, ꯂꯕꯨꯛ ꯑꯌꯥꯝꯕ ꯍꯥꯡꯍꯜꯂꯤꯁꯤ ꯏꯪꯈꯣꯜ ꯀꯣꯏꯕ ꯀꯥꯟꯅꯅꯦꯅ ꯍꯧꯖꯤꯛꯇ ꯍꯥꯏꯔꯝꯃꯤꯅꯤ.
0: ꯅꯠꯇꯦ, ꯏꯇꯩꯃꯅ ꯍꯥꯏꯔꯤꯗꯣ ꯆꯨꯝꯂꯕꯅꯤ
1: ꯑꯦ.
0: ꯁꯦ, ꯑꯃꯔꯣꯝꯗ ꯏꯃꯥ ꯕꯕꯥꯍꯣꯏꯅ ꯍꯧꯖꯤꯛ ꯎꯔꯤꯕ ꯂꯧꯗꯨ ꯂꯥꯏꯔꯤꯛ ꯍꯩꯔꯕ ꯏꯅꯥꯎꯍꯣꯏꯅ ꯊꯋꯥꯏ ꯌꯥꯎꯁꯤꯟꯗꯅ ꯍꯣꯠꯅꯔꯕꯗꯤ ꯄꯥꯛꯊꯣꯛ ꯁꯣꯏꯗꯅ ꯍꯦꯜꯂꯣꯏꯗ꯭ꯔꯣ?
1: ꯑꯗꯨꯗꯤ ꯃꯁꯥ ꯇꯥꯕꯅꯤ ꯀꯩꯅꯣ?
0: ꯃꯔꯝꯗꯤ
1: ꯃꯔꯝ ꯍꯥꯏꯕꯨ ꯃꯈꯣꯏ ꯂꯥꯏꯔꯤꯛ ꯍꯩꯇꯦ, ꯑꯗꯨꯒ ꯑꯩꯗꯤ ꯑꯦꯝ ꯑꯦ ꯅꯦ ꯑꯦꯝ ꯑꯦ
0: ꯇꯨ ꯃꯗꯨꯃꯛ ꯇꯣꯝ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ꯅꯕꯒꯤ ꯃꯍꯩꯅꯤ. ꯑꯗꯨꯕꯨ ꯒꯣꯔꯃꯦꯟꯅ ꯊꯕꯛ ꯄꯤꯔꯛꯄ ꯉꯥꯏꯗꯨꯅ ꯑꯇꯩ ꯇꯧꯕ ꯌꯥꯕ ꯊꯕꯛ ꯑꯃ ꯇꯧꯗꯅ ꯁꯨꯝ ꯂꯩꯔꯕꯗꯤ ꯑꯦꯝ ꯑꯦ ꯇꯝꯕꯒꯤ ꯑꯥꯔꯊꯁꯨ ꯊꯣꯛꯇꯦ, ꯑꯗꯨꯒ ꯍꯧꯖꯤꯛ ꯇꯣꯝꯕꯒꯤ ꯏꯟꯀꯝꯁꯨ ꯖꯦꯔꯣꯅꯤ.
1: ꯑꯁ, ꯁꯨꯝꯕꯨꯗꯤ ꯁꯨꯝꯃꯦꯕꯨ, ꯑꯗꯨꯗ ꯑꯦꯝ ꯑꯦ ꯂꯣꯏꯔꯒ ꯂꯧꯎ ꯁꯤꯡꯎ ꯇꯧꯔꯒ ꯄꯨꯟꯁꯤ ꯂꯦꯝꯕꯗꯨꯗꯤ ꯕꯤꯠꯇꯤ ꯂꯩꯔꯣꯏꯗ?
0: ꯑꯁ, ꯀꯩꯁꯨ ꯀꯥꯏꯗꯦ ꯁꯦ, ꯃꯤꯒꯤ ꯃꯈꯥꯗ ꯊꯕꯛ ꯇꯧꯕꯗꯨ ꯁꯔꯨꯛ ꯏꯁꯥꯅ ꯏꯁꯥꯕꯨ ꯊꯕꯛ ꯄꯤꯖꯕꯁꯤꯅ ꯂꯩꯕꯥꯛꯀꯤ ꯑꯣꯏꯅ ꯊꯕꯛ ꯐꯪꯗꯕꯒꯤ ꯄ꯭ꯔꯣꯕ꯭ꯂꯦꯝ ꯈꯔꯃꯈꯩꯗꯤ ꯀꯣꯛꯍꯟꯕ ꯉꯝꯒꯅꯤ,
1: ꯑꯁ
0: ꯑꯃꯗꯤ ꯈꯨꯟꯅꯥꯏꯁꯤꯒꯤ ꯁꯦꯟ ꯊꯨꯝꯒꯤ ꯐꯤꯕꯝꯁꯨ ꯐꯒꯠꯍꯟꯕ ꯉꯝꯒꯅꯤ. ꯁꯦ, ꯑꯩꯁꯨ ꯕꯤ ꯏ ꯂꯣꯏꯔꯕꯅꯤ ꯁꯦ, ꯏꯃꯥꯟꯅꯕ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 ꯈꯔꯕꯅꯤ. ꯑꯗꯨꯕꯨ ꯑꯩꯅ ꯗꯤꯄꯥꯔꯠꯃꯦꯟꯇꯦꯜ ꯁꯄ꯭ꯂꯥꯏ ꯇꯧꯗꯨꯅ ꯍꯤꯡꯂꯤꯕꯁꯤꯅꯤ.
1: ꯑꯗꯨꯗ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ꯁꯤꯅꯗꯤ ꯈꯔ ꯐꯩꯗꯅ?
0: ꯌꯦꯡꯉꯨ ꯇꯣꯝꯕ, ꯃꯥꯂꯦꯝꯒꯤ ꯏꯅꯥꯛ ꯈꯨꯟꯕ ꯄꯩꯁꯥ ꯄꯥꯏꯕꯁꯤꯡꯒꯤ ꯂꯤꯁꯇ ꯊꯥ ꯊꯥꯒꯤ ꯇꯣꯂꯣꯞ ꯆꯥꯕ ꯒꯣꯔꯃꯦꯟ ꯑꯦꯝꯄ꯭ꯂꯣꯌꯤ ꯑꯃꯠꯇ ꯌꯥꯎꯗꯕꯅꯤ.
2: ꯍꯣꯏꯅꯤ ꯁꯅꯥꯍꯜ, ꯑꯗꯨꯅ ꯑꯣꯏꯇꯥꯏꯌꯦ. ꯃꯅꯤꯄꯨꯔꯗ ꯂꯩꯔꯤꯕ ꯃꯌꯥꯡꯁꯤꯡꯁꯦ ꯕꯤꯖꯤꯅꯦꯁꯀ ꯃꯔꯤ ꯂꯩꯅꯕ ꯀꯃꯔꯁ ꯁꯕꯖꯦꯛ ꯑꯣꯏꯅ ꯂꯣꯏꯅ ꯇꯝꯃꯤ, ꯑꯗꯨꯒ ꯒꯣꯔꯃꯦꯟꯒꯤ ꯊꯕꯛ ꯇꯧꯕꯒꯤ ꯁꯦꯜ ꯄꯤꯖꯕ ꯋꯥꯅꯣꯝꯕꯒꯤ ꯀꯣꯛꯁꯨ ꯀꯥꯏꯟꯇ ꯁꯥꯕꯤꯗꯦ ꯍꯥꯏ
0: ꯆꯨꯝꯃꯤ ꯇꯥꯏꯃ.
1: ꯑꯗꯨꯅꯕꯨ ꯏꯝꯐꯥꯜꯗ ꯀꯔꯕꯥꯔ ꯆꯥꯎꯅ ꯆꯥꯎꯅ ꯇꯧꯕꯁꯤꯡꯁꯦ ꯃꯌꯥꯡ ꯉꯥꯛꯇꯅꯤ ꯀꯩꯅꯣ ꯇꯥꯏꯃ?
0: ꯃꯥꯅꯤ ꯃꯥꯅꯤ, ꯃꯥꯂꯦꯝꯒꯤ ꯁꯦꯜ ꯌꯥꯝꯅ ꯄꯥꯏꯕ ꯃꯤꯁꯤꯡꯁꯦ ꯀꯔꯕꯥꯔ ꯇꯧꯕ ꯃꯤ ꯉꯥꯛꯇꯅꯤ. ꯒꯣꯔꯃꯦꯟ ꯑꯦꯝꯄ꯭ꯂꯣꯌꯤꯁꯤꯡꯅ ꯃꯣꯏ ꯃꯔꯛꯇ ꯌꯥꯎꯕ ꯍꯥꯏꯗꯨꯗꯤ ꯑꯣꯏꯊꯣꯛꯇꯕꯅꯤ, ꯃꯔꯝꯗꯤ ꯃꯈꯣꯏꯅ ꯑꯀꯛꯅꯕ ꯈꯨꯁꯨꯃꯟ ꯗꯨꯈꯛ ꯐꯪꯉꯤ.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ꯁꯤꯗꯤ ꯂꯥꯛ ꯂꯥꯛ ꯇꯣꯂꯣꯞ ꯆꯥꯕꯒꯤꯗꯤ ꯈꯪꯗ꯭ꯔꯦꯀꯣ, ꯑꯇꯩꯒꯤꯗꯤ ꯄꯦꯟꯁꯤꯟ ꯐꯪꯂꯒ ꯄꯦꯟꯁꯤꯟ ꯕꯨꯛ ꯄꯅꯥꯟ ꯊꯝꯕꯒꯤ ꯐꯤꯕꯝꯗ ꯂꯩꯔꯦ.
2: ꯑꯩꯒꯤ ꯋꯥꯈꯟꯗꯗꯤꯅꯦ, ꯂꯨꯄꯥ ꯃꯌꯥꯝ ꯃꯌꯥꯝ ꯄꯤꯖꯅꯗꯅ ꯂꯩꯉꯥꯛꯀꯤ ꯊꯕꯛ ꯇꯥꯟꯅꯔꯤꯁꯦ ꯊꯕꯛ ꯁꯨꯅꯤꯡꯗꯗꯅ ꯋꯥꯗꯅ ꯇꯣꯂꯣꯞ ꯐꯪꯅꯅꯕꯒꯤ ꯃꯥꯜꯂꯦꯕ.
0: ꯑꯃꯔꯣꯝꯗꯗꯤ ꯃꯗꯨꯁꯨ ꯑꯗꯨꯝ ꯆꯨꯝꯃꯖꯥꯠꯅꯤ. ꯁꯦ, ꯃꯅꯤꯄꯨꯔ ꯒꯣꯔꯃꯦꯟꯒꯤ ꯑꯦꯝꯄ꯭ꯂꯣꯏꯃꯦꯟ ꯑꯦꯛꯁꯆꯦꯟꯖ ꯑꯣꯐꯤꯁꯇ ꯍꯧꯖꯤꯛ ꯃꯤꯡ ꯆꯜꯂꯤꯕ ꯏꯖꯨꯀꯦꯇꯦꯗ ꯑꯟꯑꯦꯝꯄ꯭ꯂꯣꯏꯗ ꯌꯨꯠꯁꯦ ꯂꯥꯛ ꯅꯤꯄꯥꯟ ꯃꯥꯄꯟ ꯍꯦꯜꯂꯦ, ꯑꯗꯨꯒ ꯒꯣꯔꯃꯦꯟꯒꯤ ꯁꯔꯚꯤꯁ ꯇꯧꯔꯤꯕ ꯑꯄꯨꯟꯕ ꯃꯤꯁꯤꯡꯁꯨ ꯂꯥꯛ ꯑꯃ ꯃꯈꯥꯏꯔꯣꯝꯗꯅꯤ. ꯃꯈꯣꯏ ꯂꯣꯏꯅ ꯂꯧꯊꯣꯛꯂꯒꯁꯨ ꯂꯥꯛ ꯅꯤꯄꯥꯟ ꯃꯥꯄꯟ ꯊꯕꯛ ꯐꯪꯕꯗꯤ ꯑꯣꯏꯊꯣꯛꯂꯔꯣ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ꯁꯔꯀꯥꯔꯒꯤ ꯊꯕꯛꯁꯨ ꯉꯥꯏꯗꯨꯅ ꯂꯩꯕ ꯍꯥꯏꯕꯁꯦ ꯂꯥꯜꯂꯣꯏꯗ꯭ꯔꯥ? ꯃꯁꯤꯗꯒꯤꯅꯤ ꯀꯔꯞꯁꯟꯒꯤ ꯃꯔꯨꯍꯨꯟꯕ ꯍꯧꯔꯛꯈꯤꯕꯁꯨ.
1: ꯌꯥꯝꯅꯕꯨꯗꯤ ꯆꯨꯝꯃꯦꯕꯨ, ꯑꯗꯨꯗ ꯀꯔꯤꯅꯣꯅꯦ ꯑꯩꯈꯣꯏꯅ ꯃꯥ ꯏꯄꯥꯅ ꯇꯧꯕ ꯌꯥꯕ ꯊꯕꯛꯁꯤꯕꯣ?
0: ꯑꯦ, ꯇꯧꯕ ꯌꯥꯕ ꯍꯥꯏꯕꯨ ꯃꯅꯤꯄꯨꯔꯒꯤ ꯂꯧꯕꯨꯛ ꯑꯌꯥꯝꯕ ꯁꯤꯡꯒꯜ ꯀ꯭ꯔꯣꯞꯤꯡꯅꯤ. ꯂꯧ ꯂꯣꯏꯔꯒ ꯊꯥ ꯃꯉꯥ ꯇꯔꯨꯛ ꯂꯣꯝꯗꯤ ꯑꯗꯨꯝ ꯍꯥꯡꯂꯒ ꯐ꯭ꯔꯤꯗ ꯇꯥꯟꯅ ꯂꯩ. ꯃꯁꯤꯗ ꯑꯩꯈꯣꯏꯅ ꯂꯦꯕꯔ ꯈꯔ ꯍꯦꯟꯅ ꯊꯥꯗꯔꯒ ꯃꯌꯥꯝꯗꯒꯤ ꯉꯥꯟꯈꯠꯅ ꯃꯈꯜ ꯃꯈꯜꯒꯤ ꯃꯅꯥ ꯃꯁꯤꯡ ꯄꯨꯊꯣꯛꯂꯗꯤ ꯃꯤꯅꯁꯨ ꯄꯥꯝꯅꯒꯅꯤ, ꯃꯃꯜꯁꯨ ꯇꯥꯡꯅ ꯌꯣꯟꯕ ꯉꯝꯒꯅꯤ.
1: ꯑꯥ, ꯏꯇꯩꯃ, ꯂꯧ ꯍꯦꯛ ꯂꯣꯏꯅꯈꯤꯕꯒꯗꯤ ꯁꯟꯁꯦꯗꯣ ꯊꯥꯗꯣꯛꯅꯔ ꯇꯧꯅꯤꯅꯦ?
2: ꯍꯣꯏꯕꯨꯡꯉꯣ, ꯁꯟꯗꯣ ꯆꯪꯗꯅꯕ ꯁꯝꯕꯟ ꯈꯥꯕ ꯇꯥꯕꯅꯤꯅꯦ ꯍꯥ?
0: ꯆꯍꯤ ꯈꯔꯁꯤꯗꯤ ꯏꯪꯈꯣꯜ ꯀꯣꯏꯗꯨꯅ ꯃꯅꯥ ꯃꯁꯤꯡ ꯈꯔ ꯈꯔꯗꯤ ꯄꯨꯊꯣꯛꯅꯕ ꯌꯥꯎꯅꯔꯦ.
1: ꯅꯃꯥ, ꯋꯥꯔꯤꯕꯨꯗꯤ ꯌꯥꯝ ꯅꯨꯡꯉꯥꯏꯔꯤꯕꯣ. ꯑꯩꯁꯦ ꯏꯝꯐꯥꯜ ꯍꯥꯏꯒꯠꯂꯒ ꯏꯃꯥꯟꯅꯕ ꯃꯨꯟꯅꯗꯧꯕ, ꯑꯩ ꯑꯝꯇ ꯆꯠꯂꯨꯈꯤꯒꯦ.
0: ꯆꯠꯂꯨꯔꯦ. ꯏꯇꯩꯃ, ꯇꯣꯝꯕꯁꯤꯕꯨ ꯀꯃꯥꯏ ꯇꯧꯕ?
2: ꯑꯁ, ꯅꯨꯡꯉꯥꯏꯈ꯭ꯔꯖꯥꯅꯤꯗ. ꯂꯥꯏꯔꯤꯛ ꯍꯩꯕꯁꯦ ꯃꯥ ꯈꯛꯇꯅꯤ ꯍꯥꯏꯅ ꯂꯩꯖꯔꯤꯅꯤ. ꯋꯥꯉꯥꯡ ꯈꯨꯗꯤꯡꯒꯤ ꯑꯦꯝ ꯑꯦ ꯅꯤ ꯑꯦꯝ ꯑꯦ ꯅꯤ ꯍꯥꯏꯃꯟꯕꯗꯒꯤ ꯑꯉꯥꯡꯁꯤꯡꯅ ꯃꯥꯕꯨ ꯎꯕꯗꯅꯦ ꯑꯦꯝ ꯑꯦ ꯇꯣꯝꯕ ꯑꯦꯝ ꯑꯦ ꯇꯣꯝꯕ ꯍꯥꯏꯅ ꯂꯛꯅꯕꯗ ꯄꯥꯛ ꯀꯨꯝꯍꯩ ꯑꯣꯏꯔꯕꯅꯦ. ꯃꯔꯩ ꯀꯟꯈ꯭ꯔꯕ, ꯃꯆꯤꯡꯁꯨ ꯐꯠꯈꯤꯗ꯭ꯔꯕ. ꯏꯁ, ꯑꯩꯗꯤ ꯅꯪꯒ ꯋꯥꯔꯤ ꯐꯖꯅ ꯁꯥꯟꯅꯔꯛꯄꯗꯨꯗ ꯉꯛꯇꯅ ꯌꯦꯡ ꯂꯩꯔꯕꯅꯦ. ꯃꯤ ꯃꯕꯨꯛꯄꯨꯗꯤꯅꯦ ꯑꯗꯨꯝ ꯐꯕꯅꯤ.
0: ꯃꯕꯨꯛꯇꯤ ꯐꯕ ꯃꯥꯜꯂꯦ. ꯑꯗꯣ ꯏꯇꯩꯃ, ꯉꯁꯥꯏꯒꯤ ꯁꯖꯦꯁꯟꯁꯤꯡꯗꯣ ꯏꯆꯥꯅꯨꯄꯤꯒꯤ ꯑꯣꯖꯥꯅ ꯍꯥꯏꯔꯛꯄꯗ ꯍꯟꯗꯛꯀꯤ ꯃꯦꯇ꯭ꯔꯤꯛ ꯑꯣꯏꯅꯗꯤ ꯑꯗꯨꯅ ꯁꯨꯝ ꯌꯥꯔꯅꯤ ꯍꯥꯏ, ꯃꯗꯨ ꯐꯖꯅ ꯄꯥꯜꯂꯨꯀꯣ.
2: ꯑꯣ, ꯍꯣꯏ ꯍꯣꯏ, ꯑꯩ ꯍꯥꯏꯒꯦ. ꯑꯩꯈꯣꯏꯒꯤ ꯇ꯭ꯌꯨꯁꯟꯁꯨ ꯊꯥꯕ ꯉꯝꯗꯕꯅꯤꯅ ꯅꯪꯒꯤ ꯁꯖꯦꯁꯟꯁꯤꯡꯁꯦ ꯃꯃꯟ ꯌꯥꯝ ꯐꯖꯅ.
0: ꯇꯟꯖꯥ ꯇꯟꯖꯥꯒꯤ ꯋꯥ ꯍꯥꯏꯗꯨꯅꯤꯗ. ꯑꯗꯨꯗꯤ ꯑꯩꯁꯨ ꯕꯤꯁꯅꯨꯄꯨꯔ ꯐꯥꯎꯗꯪ ꯌꯧꯔꯨꯒꯦ. ꯋꯥꯔꯤ ꯅꯨꯡꯉꯥꯏꯔꯤꯉꯩꯗ ꯄꯨꯡꯁꯨ ꯑꯥ ꯌꯧꯔꯝꯃꯦ.
2: ꯍꯣꯏꯅꯤ ꯍꯣꯏꯅꯤ, ꯌꯧꯁꯜꯂꯨꯔꯦ ꯌꯧꯁꯜꯂꯨꯔꯦ. ꯀꯔꯤ ꯈꯜꯂꯝꯒꯗꯣꯏꯅꯣ ꯈꯪꯗꯦꯅꯦ, ꯇꯣꯝꯕ ꯍꯥꯏꯁꯤꯒ ꯍꯦꯛ ꯑꯣꯟꯁꯤꯟꯅꯗꯅ.

ꯏꯁꯩꯒꯤ ꯃꯔꯛꯇ ꯅꯥꯀꯣꯜ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ꯍꯜꯂꯣ. ꯂꯥꯏꯕꯛ ꯊꯤꯕꯗꯒꯤ ꯂꯥꯏꯟ ꯑꯁꯤ ꯇꯠꯈ꯭ꯔꯦ. ꯏꯁꯩ ꯃꯈꯥ ꯇꯥꯅ ꯇꯥꯃꯤꯟꯅꯁꯤ.

0: ꯏꯁꯩꯒꯤ ꯃꯔꯛ ꯊꯠꯅ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ꯇꯔꯥꯝ ꯅꯣ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ꯃꯦꯗꯥꯝ ꯇꯥꯔꯕ?
0: ꯑꯍꯣꯏ ꯇꯥꯖꯩꯌꯦ.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ꯍꯜꯂꯣ ꯇꯥꯖꯩꯌꯦ ꯇꯥꯖꯩꯌꯦ. ꯀꯅꯥ ꯑꯣꯏꯔꯕꯅꯣ ꯍꯥꯏꯕꯤꯌꯨ. ꯍꯜꯂꯣ
1: ꯇꯥꯔꯦ ꯇꯥꯔꯦ. ꯑꯩ ꯏꯔꯝ ꯁꯤꯐꯥꯏ ꯃꯌꯥꯔꯀꯥꯏꯗꯒꯤ ꯁꯣꯀꯥꯏꯕꯝ ꯁꯅꯥ ꯊꯣꯏꯅꯦ ꯃꯦꯗꯥꯝ. ꯏꯁꯩ ꯍꯧꯖꯤꯛꯀꯤꯗꯣ ꯌꯥꯝ ꯐꯖꯈ꯭ꯔꯦ.
0: ꯍꯣꯏ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ꯊꯥꯒꯠꯆꯔꯤ ꯏꯁꯩ ꯐꯖꯩ ꯍꯥꯏ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ꯁꯨ ꯏꯔꯝ ꯁꯤꯐꯥꯏꯗꯒꯤ
1: ꯈꯔ ꯑꯗꯨꯝ ꯄꯥꯝꯖꯕ ꯑꯩꯅꯁꯨ.
0: ꯍꯣꯏ ꯁꯣꯔꯣꯈꯥꯏꯕꯝ ꯁꯅꯥ ꯊꯣꯏ ꯍꯥꯏꯕꯤꯕꯅꯤꯀꯣ? ꯉꯁꯤꯗꯤ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ꯍꯥꯏꯕꯤꯅꯤꯡꯕꯒꯦ ꯇꯥꯛꯄꯤꯌꯨ
1: ꯃꯦꯗꯥꯝ.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 ꯇꯥꯔꯒꯗꯤ ꯑꯩꯈꯣꯏꯒꯤ ꯅꯨꯄꯤꯒꯤ ꯑꯩꯈꯣꯏꯁꯦ ꯍꯧꯖꯤꯛꯁꯦ ꯁꯨꯝ ꯀꯣꯂꯔ ꯑꯌꯥꯝꯕꯁꯨ ꯑꯩꯈꯣꯏꯒꯤ ꯔꯦꯗꯤꯑꯣꯁꯦ ꯂꯣꯏꯅꯃꯛ ꯇꯥꯏ, ꯑꯗꯨꯒ ꯀꯥꯟꯅ ꯀꯥꯟꯅꯅꯕ ꯋꯥꯐꯝ ꯃꯌꯥꯝꯁꯨ ꯊꯥꯡꯒꯠꯂꯦ ꯃꯌꯥꯝꯁꯦ, ꯑꯗꯨ ꯂꯣꯏꯅꯃꯛ ꯂꯩ ꯇꯥꯏ. ꯍꯜꯂꯣ
0: ꯇꯥꯖꯩ ꯇꯥꯖꯩ ꯍꯥꯏꯕꯤꯌꯨ.
1: ꯑꯗꯣ ꯑꯩꯅ ꯍꯥꯏꯖꯅꯤꯡꯕ ꯍꯥꯏ ꯇꯥꯔꯒꯗꯤꯅꯦ ꯃꯦꯗꯥꯝ,
0: ꯍꯣꯏ
1: ꯑꯩꯈꯣꯏ ꯅꯨꯄꯤꯗꯤ ꯑꯩꯈꯣꯏꯁꯦ ꯍꯣꯠꯅꯕ ꯀꯟꯕ ꯇꯥꯏ, ꯑꯗꯨꯒ ꯑꯃꯅ ꯑꯩꯈꯣꯏ ꯅꯤꯄꯥꯟ ꯇꯥꯡꯉꯒ ꯍꯤꯡꯕꯁꯦ ꯃꯦꯗꯥꯝ ꯑꯩꯒꯤ ꯑꯣꯏꯅꯗꯤ ꯄꯥꯝꯖꯗꯦ. ꯍꯥꯏꯗꯤ ꯑꯩꯈꯣꯏꯒꯤ ꯍꯤꯡꯒꯣꯟꯁꯦ ꯃꯁꯦꯛ ꯃꯁꯦꯛ ꯂꯩ ꯇꯥꯔꯒꯁꯨ ꯑꯩꯒꯤ ꯈꯤꯇꯪꯇ ꯂꯩꯖ ꯇꯥꯔꯒꯁꯨ ꯋꯥꯇ ꯄꯥꯗꯅ ꯑꯩꯈꯣꯏ ꯃꯄꯥꯡꯒꯁꯦ ꯊꯥꯖꯟꯕ, ꯑꯗꯒꯤ ꯀꯣꯕꯤ ꯑꯣꯏꯔꯣ ꯂꯩꯗꯅꯕ ꯈꯣꯠꯇꯅꯕꯁꯦ ꯑꯩꯈꯣꯏ ꯃꯌꯥꯝꯁꯦ ꯑꯩꯈꯣꯏ ꯊꯥꯃꯤꯟꯅꯔꯒ ꯑꯗꯒꯤ ꯂꯩꯇꯕ ꯌꯥꯎ ꯇꯥꯔꯒꯁꯨ ꯊꯥꯕꯜꯁꯦ ꯂꯩꯇ꯭ꯔꯒꯁꯨ ꯑ�ꯈꯣꯏ ꯃꯁꯦꯟꯁꯦ ꯑꯩꯈꯣꯏ ꯍꯪꯅꯔꯒ ꯁꯤꯌꯥꯔ ꯇꯧꯅꯔꯒ ꯑꯩꯈꯣꯏ ꯆꯥꯃꯤꯟꯅꯕ ꯍꯪꯅꯕ ꯄꯥꯝꯖꯕ ꯍꯥꯏ ꯇꯥꯔꯦ ꯑꯩꯒꯤ ꯃꯣꯠ ꯑꯣꯏꯅꯗꯤ. ꯑꯗꯒꯤ ꯃꯦꯗꯥꯝꯁꯨ ꯂꯩꯇ꯭ꯔꯦꯅ ꯑꯩꯉꯣꯟꯗ ꯍꯥꯏ ꯇꯥꯔꯒꯁꯨ ꯑꯩꯅꯁꯨ ꯃꯦꯗꯥꯝꯒꯤ ꯂꯩꯇꯕꯗꯣ ꯑꯩꯅ ꯄꯤꯕꯤꯕ ꯍꯥꯏ ꯇꯥꯔꯦꯀꯣ ꯃꯦꯗꯥꯝ, ꯂꯩꯇꯕꯗꯣ ꯑꯩꯈꯣꯏ ꯌꯦꯟꯗꯦꯝ ꯆꯥꯅꯤꯡꯉꯦꯅ ꯍꯥꯏꯔꯁꯨ ꯑꯩꯈꯣꯏꯒꯤ ꯏꯀꯥꯏ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ꯈꯣꯏ ꯃꯦꯗꯥꯝ ꯍꯥꯏꯌꯦ ꯏꯁꯤꯡ ꯁꯦꯡꯅ ꯍꯥꯏꯔꯕꯗ ꯑꯩꯈꯣꯏꯒꯤ ꯑꯩꯁꯨ ꯎꯍꯧꯗ꯭ꯔꯦꯗꯅ ꯃꯦꯗꯥꯝ, ꯃꯦꯗꯥꯝꯅ ꯍꯣꯔꯥꯜꯂꯒ ꯆꯥꯗꯨꯒꯤ ꯃꯍꯨꯠꯇꯨꯗ ꯂꯩꯇꯕꯗꯨꯗ ꯏꯁꯤꯡ ꯁꯦꯡꯅ ꯂꯩꯇꯦꯅ ꯑꯩꯈꯣꯏꯒꯤ ꯍꯥꯏꯔꯒ ꯁꯤꯌꯥꯔ ꯇꯧꯅꯔꯒ ꯑꯩꯈꯣꯏ ꯆꯥꯃꯤꯟꯅꯕꯗꯣ ꯄꯥꯝꯕ ꯍꯥꯏ ꯇꯥꯔꯦ. ꯃꯤꯗꯣ ꯎꯗ꯭ꯔꯤꯉꯩꯗ ꯑꯩꯈꯣꯏ ꯍꯨꯔꯒ ꯆꯥꯕꯗꯨꯗꯤ ꯑꯩꯒꯤ ꯋꯥꯈꯟꯗꯗꯤ ꯃꯗꯨꯗꯨꯃꯗꯤ ꯑꯩꯁꯨ ꯄꯥꯝ ꯄꯥꯝꯁꯨ ꯄꯥꯝꯗꯦ, ꯇꯧꯒꯦꯅꯁꯨ ꯈꯟꯗꯦ, ꯇꯧꯁꯨ ꯇꯧꯗꯦ.
0: ꯍꯣꯏ ꯌꯥꯝꯅ ꯄꯨꯛꯆꯦꯜ ꯆꯥꯎꯔꯕ ꯃꯤꯁꯛ ꯑꯃꯅꯤ ꯍꯥꯏꯕꯁꯦ
1: ꯂꯩꯃꯤꯟꯅꯕ,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ꯍꯪꯅꯕ ꯍꯥꯏꯅꯕ ꯍꯥꯏꯖꯕ ꯅꯨꯡꯁꯤ ꯑꯗꯨꯝ ꯄꯥꯝꯖꯕ ꯍꯥꯏ ꯇꯥꯔꯦ. ꯑꯗꯨ ꯁꯤꯗꯪ ꯍꯥꯏꯖꯔꯒ ꯊꯝꯖꯔꯒꯦ ꯃꯦꯗꯥꯝ, ꯑꯣꯏ ꯑꯅꯥ ꯌꯥꯎꯗꯕ ꯑꯣꯏꯕꯤꯌꯣ.
0: ꯑꯣꯏꯖꯒꯦ, ꯌꯥꯝꯅ ꯅꯨꯡꯉꯥꯏꯖꯩ ꯐꯣꯟ ꯇꯧꯕꯤꯔꯛꯄ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ꯃꯌꯥꯝ ꯄꯨꯟꯅ ꯍꯤꯡꯃꯤꯟꯅ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ꯂꯩꯇꯂꯔ, ꯇꯥꯊꯣꯛ ꯇꯥꯁꯤꯟ ꯇꯧꯅꯔꯒ ꯑꯃꯒ ꯑꯃꯒ ꯇꯦꯡꯕꯥꯡ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ꯍꯣꯠꯅꯍꯟꯅꯤꯡꯕꯒꯤ ꯑꯄꯥꯝꯕꯁꯤꯡ ꯐꯣꯡꯗꯣꯛꯄꯤꯔꯝꯕꯅꯤ.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ꯏꯁꯩ ꯃꯈꯥ ꯇꯥꯅ ꯇꯥꯃꯤꯟꯅꯁꯤ.

0: ꯀꯣꯜ ꯑꯃꯇꯪ ꯂꯧꯈꯠꯆꯒꯦ꯫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ꯍꯜꯂꯣ
1: ꯍꯜꯂꯣ
0: ꯍꯜꯂꯣ ꯒꯨꯗ ꯑꯥꯐꯇꯔꯅꯨꯟ ꯂꯦꯗꯤꯁꯀꯤ ꯊꯧꯔꯝ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ꯀꯅꯥ ꯑꯣꯏꯕꯤꯔꯕꯅꯣ?
1: ꯃꯦꯗꯥꯝ, ꯑꯩ ꯈꯟꯅꯔꯣꯛꯇꯒꯤ ꯌꯦꯟꯁꯦꯝꯕꯝ ꯑꯣꯔꯐꯦꯂꯤꯌꯥ꯫
0: ꯈꯟꯅꯔꯣꯛꯇꯒꯤ ꯌꯦꯟꯁꯦꯝꯕꯝ ꯑꯣꯔꯐꯦꯂꯤꯌꯥ?
1: ꯑꯥ
0: ꯑꯍꯣꯏ, ꯉꯁꯤ ꯀꯣꯜ ꯇꯧꯕꯤꯔꯛꯄ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ꯕꯒꯦ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 ꯉꯔꯥꯡꯁꯦ ꯀꯨꯞꯄꯤ ꯅꯥꯔꯒ ꯇꯣꯛꯏ, ꯑꯩ ꯉꯁꯤꯁꯦ ꯐꯪꯉꯔꯣꯏꯗ ꯈꯟꯕꯅꯦ, ꯑꯗꯨ ꯎꯇꯤꯟꯅ ꯆꯤꯟꯅꯗꯤ ꯐꯪꯖꯔꯦ꯫
0: ꯈꯨꯕꯤ ꯅꯥꯔꯒ ꯇꯣꯛꯄꯗꯣ ꯉꯁꯤꯗꯤ ꯃꯍꯩ ꯌꯥꯟꯖꯔꯦ, ꯉꯁꯤꯗꯤ ꯋꯥꯔꯤ ꯁꯥꯟꯅꯕꯒꯤ ꯇꯟꯖꯥꯁꯨ ꯐꯪꯖꯔꯦ, ꯌꯥꯝ
1: ꯍꯣꯏ
0: ꯅꯨꯡꯉꯥꯏꯖꯩ꯫
1: ꯃꯦꯗꯥꯝ,
0: ꯍꯣꯏ,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ꯊꯝꯕꯤꯅꯤꯡꯕꯒꯦ ꯉꯁꯤꯗꯤ ꯍꯥꯏꯕꯤꯌꯨ꯫
1: ꯃꯦꯗꯥꯝ, ꯃꯦꯗꯥꯝ ꯍꯣꯏꯅ ꯁꯟꯗꯣꯛꯄꯤꯔꯤꯕ ꯄ꯭ꯔꯣꯒ꯭ꯔꯥꯝ ꯃꯌꯥꯝꯁꯤꯒꯤ ꯃꯅꯨꯡꯗ ꯔꯦꯗꯤꯑꯣ ꯗ꯭ꯔꯃꯥꯁꯦ ꯑꯣꯟꯊꯣꯛꯅ ꯅꯨꯡꯉꯥꯏꯖꯈ꯭ꯔꯦ, ꯉꯁꯤꯒꯤ ꯗ꯭ꯔꯃꯥꯁꯤꯁꯨ ꯐꯖꯅ ꯐꯖꯩ꯫ ꯀꯔꯤ ꯍꯥꯏꯅ ꯊꯥꯒꯠꯀꯗꯃꯣ ꯈꯪꯗꯦ ꯃꯦꯗꯥꯝ, ꯔꯦꯗꯤꯑꯣ ꯗ꯭ꯔꯃꯥꯁꯦ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ꯅꯨꯡꯉꯥꯏꯖꯩ꯫
0: ꯄꯨꯡ 10:32 ꯂꯥꯟꯊꯣꯛꯆꯈꯤꯕ ꯔꯦꯗꯤꯑꯣ ꯗ꯭ꯔꯃꯥ ꯃꯉꯥꯜ, ꯁꯔꯥꯡꯊꯦꯝ ꯄ꯭ꯔꯚꯥ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ꯏꯕ, ꯃꯥꯏꯕꯝ ꯃꯤꯁꯀꯥꯟꯇꯅ ꯄꯨꯊꯣꯛꯄ, ꯑꯊꯣꯛꯄꯝ ꯁꯨꯚꯥꯁꯆꯟꯗ꯭ꯔ ꯁꯤꯡꯅ ꯄꯨꯊꯣꯛꯄꯗ ꯇꯦꯡꯕꯥꯡꯕ ꯗ꯭ꯔꯃꯥ ꯑꯁꯤ ꯁꯣꯏꯗꯅ ꯑꯣꯏꯒꯅꯤ ꯍꯥꯏꯕꯁꯤ ꯈꯟꯖꯩ꯫ ꯔꯦꯗꯤꯑꯣ ꯗ꯭ꯔꯃꯥ ꯑꯁꯤꯕꯨ ꯅꯨꯡꯉꯥꯏꯅ ꯇꯥꯕꯤꯈꯤꯕꯒꯤꯗꯃꯛꯇꯁꯨ ꯌꯥꯝ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 ꯗ꯭ꯔꯃꯥ ꯑꯁꯤ ꯈꯛꯇꯔꯥ ꯑꯇꯣꯞꯄ ꯊꯧꯔꯝꯒꯗꯤ ꯏꯇꯥ ꯇꯥꯕꯤꯗꯕ꯭ꯔꯥ ꯍꯥꯏꯕꯗꯨꯁꯨ ꯈꯟꯖꯒꯦ꯫
1: ꯊꯧꯔꯝ ꯂꯣꯏꯅꯃꯛ ꯇꯥꯖꯩ ꯃꯦꯗꯥꯝ, ꯊꯧꯔꯝ ꯄꯨꯝꯅꯃꯛ ꯂꯣꯏ ꯅꯨꯡꯉꯥꯏꯖꯩ, ꯑꯗꯨꯕꯨ ꯍꯧꯈꯤꯕ ꯖꯨꯂꯥꯏ ꯇꯥꯡ ꯑꯃ ꯄꯨꯡ 10:30 ꯁꯅꯥꯒꯤ ꯆꯩꯁꯨ ꯍꯥꯏꯕ ꯔꯦꯗꯤꯑꯣ ꯂꯤꯂꯥꯗꯣ ꯑꯗꯨꯛꯀꯤ ꯃꯇꯤꯛ ꯐꯖꯩ ꯃꯦꯗꯥꯝ, ꯑꯗꯨ ꯌꯥꯝ ꯐꯖꯩ, ꯑꯗꯨ ꯂꯤꯂꯥꯗꯣ ꯑꯗꯨ ꯃꯇꯥꯡ ꯆꯥꯕꯗ ꯑꯝꯇꯪ ꯊꯥꯕꯤꯔꯛꯑꯣ ꯍꯥꯏꯖꯒꯦ,
0: ꯂꯤꯂꯥꯁꯤꯡꯗꯨꯒꯤ
1: ꯃꯔꯛꯇꯨꯗ ꯈ꯭ꯋꯥꯏꯗꯒꯤ ꯏꯍꯦꯟ ꯍꯦꯟꯅ ꯐꯖꯕ ꯂꯤꯂꯥ ꯍꯥꯏꯔꯒꯗꯤ ꯑꯩ ꯑꯗꯨ ꯑꯣꯏꯅ ꯍꯥꯏꯖꯒꯦꯗꯅ ꯃꯦꯗꯥꯝ ꯁꯨꯝ ꯇꯧꯖꯔꯛꯏꯅꯤ꯫
0: ꯏꯁꯥꯒꯤ ꯃꯣꯠ ꯊꯝꯕꯤꯕꯅꯤ, ꯁꯅꯥꯒꯤ ꯆꯩꯁꯨꯕꯨ ꯈꯣꯏꯗꯥꯅ ꯇꯥꯕꯤ ꯍꯥꯏꯗꯅ ꯊꯝꯕꯤꯕꯅꯤ, ꯊꯥꯒꯠꯆꯔꯤ꯫ ꯑꯗꯣ ꯀꯔꯤ ꯀꯔꯤ ꯀꯔꯝꯕ ꯅꯨꯄꯤ ꯑꯣꯏꯕꯤꯁꯤꯡꯅ ꯈꯪꯃꯤꯟꯅꯕꯗ ꯀꯥꯟꯅꯕ ꯋꯥꯐꯝꯁꯤꯡꯒꯗꯤ ꯍꯥꯏꯕꯤꯅꯤꯡꯕ ꯂꯩꯕꯒꯦ?
1: ꯃꯦꯗꯥꯝ, ꯅꯨꯄꯤ ꯑꯣꯏꯕꯤ ꯑꯩꯈꯣꯏꯗꯤ ꯁꯨꯕ ꯅꯣꯝꯕ ꯈꯔ ꯀꯟꯅ ꯍꯣꯠꯅꯔꯒ ꯏꯆꯥ ꯏꯁꯨ ꯈꯔ ꯐꯖꯅ ꯁꯦꯝꯅꯕ ꯁꯨꯃꯥ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ꯑꯗꯨ ꯃꯇ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ꯑꯩꯈꯣꯏ ꯅꯨꯄꯤ ꯃꯁꯦꯟꯁꯦ ꯅꯨꯡꯁꯤꯅꯕ, ꯅꯨꯡꯁꯤ ꯅꯨꯡꯉꯣꯟꯅ ꯂꯩꯃꯤꯟꯅꯕ ꯁꯤ ꯄꯥꯝꯖꯩ ꯃꯦꯗꯥꯝ, ꯑꯃꯅ ꯑꯃꯕꯨ ꯍꯟꯊꯅ ꯌꯦꯡꯅꯗꯕ ꯁꯨꯃꯥꯏꯅ ꯈꯟꯖꯩ꯫
0: ꯋꯥꯐꯝꯁꯤꯡ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ꯉꯁꯤ ꯀꯣꯜ ꯇꯧꯕꯤꯔꯛꯇꯨꯅ ꯁꯔꯨꯛ ꯌꯥꯕꯤꯕꯒꯤꯗꯃꯛꯇꯁꯨ ꯊꯥꯒꯠꯆꯔꯤ, ꯂꯣꯏꯅꯅ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ꯂꯒꯦ, ꯌꯥꯕꯤꯔꯕ꯭ꯔꯥ? ꯑꯇꯣꯞ ꯑꯇꯣꯞꯄ ꯀꯔꯤ ꯀꯔꯤ ꯋꯥꯐꯝꯁꯤꯡ
1: ꯊꯝꯕꯤꯕꯒꯦ?
0: ꯑꯍꯣꯏ, ꯈꯟꯅꯔꯣꯛꯇꯒꯤ ꯑꯣꯔꯐꯦꯂꯤꯌꯥꯅ ꯊꯧꯔꯝ ꯑꯁꯤꯕꯨ ꯁꯔꯨꯛ ꯌꯥꯕꯤꯕ ꯍꯟꯅ ꯍꯟꯅ ꯊꯥꯒꯠꯆꯔꯤ, ꯁ꯭ꯀꯨꯜ ꯁꯨꯇꯤ ꯍꯥꯏꯔꯤ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ꯑꯥꯔ ꯀꯦ ꯅꯟꯗꯦꯁ꯭ꯋꯔꯤ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ꯕꯣꯝꯆꯥ ꯂꯥꯡꯄꯣꯛ ꯂꯥ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ꯒꯣꯄꯤ ꯀꯣꯛ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ꯑꯩꯒꯤ ꯄꯨꯟꯁꯤꯅꯗꯤ ꯅꯪꯕꯨ ꯃꯤꯔꯥꯏꯈꯤꯕ ꯂꯩꯇꯦꯀꯣ, ꯇꯥꯏꯕꯪꯒꯤ ꯂꯣꯟꯆꯠ ꯄꯨꯈꯤꯕꯅ ꯊꯃꯣꯏ ꯃꯥꯁꯨ ꯀꯟꯈꯤꯕꯅꯤ, ꯃꯤ 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ꯖꯤꯕ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ꯁꯃꯔꯦ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ꯃꯤ ꯃꯥꯟꯅꯗ꯭ꯔꯕꯤ ꯄꯨꯔꯅꯤꯃꯥ.

0: ꯇꯨꯝꯕꯅꯤ ꯉꯁꯤꯗꯤ ꯇꯨꯝꯅꯤꯡꯕꯁꯨ ꯄꯣꯛꯇ꯭ꯔꯦꯕ ꯀꯩꯗꯧꯔꯖꯥꯠꯅꯣ ꯈꯪꯗꯤꯌꯦ ꯑꯗꯣ ꯏꯃꯥ ꯋꯥꯔꯤ ꯅꯨꯡꯉꯥꯏꯕ ꯑꯝꯇ ꯂꯤꯕꯤꯌꯣ ꯇꯨꯝꯕ ꯌꯥꯕ꯭ꯔ ꯌꯦꯡꯒꯦꯕ
1: ꯏꯍꯦ, ꯑꯗꯨ ꯉꯁꯥꯏꯅ ꯀꯣꯛ ꯍꯥꯏꯔꯗꯤ ꯐꯔꯣꯏꯗ꯭ꯔꯣ? ꯏꯃꯥꯅ ꯋꯥꯔꯤ ꯅꯨꯡꯉꯥꯏ ꯅꯨꯡꯉꯥꯏꯕ ꯃꯌꯥꯝ

0: ꯅꯝ ꯁꯔꯠ ꯀꯨꯃꯥꯔ ꯁꯤꯡ, ꯊꯧꯔꯝ ꯂꯥꯟꯊꯣꯛꯄꯤꯒꯗꯕ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ꯇ꯭ꯌꯖꯤ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ꯇꯥꯕꯤꯔꯁꯤ.
1: ꯃꯅꯤꯄꯨꯔꯤ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ꯝꯂꯤꯕ ꯄꯨꯝꯅꯃꯛꯄꯨ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ꯉꯁꯤꯒꯤ ꯊꯧꯔꯝ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ꯄꯣꯠꯂꯣꯏ ꯑꯃꯗꯤ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ꯍꯥꯏꯔꯤꯕ ꯍꯤꯔꯝ ꯑꯁꯤꯗ ꯀꯣꯁꯇ꯭ꯌꯨꯝ ꯗꯤꯖꯥꯏꯅꯔ ꯂꯥꯏꯁ꯭ꯔꯝ ꯁꯔꯠ ꯀꯨꯃꯥꯔ ꯁꯤꯡ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ꯀꯂꯥ ꯑꯦꯀꯥꯗꯦꯃꯤ ꯑꯦꯋꯥꯔꯗꯤ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ꯖꯔꯤꯕ ꯂꯥꯡꯒꯣꯟꯖꯝ ꯁꯇ꯭ꯌꯖꯤꯠ,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ꯔꯥꯏꯆꯟꯗ ꯆꯤꯡꯊꯥꯝ. ꯑꯣꯖꯥꯕꯨ, ꯉꯁꯤꯒꯤ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ꯊꯧꯔꯝ ꯑꯁꯤꯗ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ꯕꯒ ꯂꯣꯏꯅꯅ ꯈꯨꯔꯨꯝꯖꯔꯤ.
2: ꯑꯣꯛꯆꯔꯤ.
1: ꯑꯣꯖꯥ, ꯑꯍꯥꯟꯕꯗ ꯑꯍꯜ ꯂꯃꯟꯁꯤꯡꯅ ꯊꯝꯕꯤꯔꯝꯂꯕ ꯑꯩꯈꯣꯏꯒꯤ ꯆꯔꯩ ꯐꯤꯖꯦꯠ ꯁꯦꯠꯄꯒꯤ,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ꯂꯨꯍꯣꯡꯕꯗ ꯃꯩꯇꯩꯁꯤꯡꯅ ꯍꯧꯖꯤꯛ ꯍꯧꯖꯤꯛ ꯁꯤꯖꯤꯟꯅꯔꯤꯕ ꯄꯣꯠꯂꯣꯏ ꯍꯥꯏꯕꯁꯤꯒꯤ, ꯃꯁꯤꯒꯤ ꯁꯦꯝ ꯁꯥꯕꯒꯤ, ꯄꯣꯠꯂꯣꯏ ꯁꯨꯕ, ꯄꯣꯠꯂꯣꯏ ꯇꯨꯕꯒꯤ ꯁꯤꯒꯤ ꯑꯥꯔꯠ ꯑꯁꯤꯕꯨ ꯃꯇꯝ ꯁꯥꯡꯅ ꯌꯣꯛꯈꯠꯄꯤꯗꯅ ꯑꯣꯖꯥꯅ ꯂꯥꯛꯄꯤꯔꯤ, ꯑꯍꯥꯟꯕ ꯋꯥꯍꯧꯗ ꯑꯣꯏꯅ ꯑꯣꯖꯥꯗꯒꯤ ꯈꯪꯖꯅꯤꯡꯉꯤꯕꯁꯤ, ꯑꯩꯈꯣꯏꯒꯤ ꯄꯣꯠꯂꯣꯏ ꯍꯥꯏꯕꯁꯤ ꯃꯁꯤ ꯀꯔꯝꯕ ꯃꯇꯝ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ꯇꯩꯁꯤꯡꯅ ꯁꯤꯖꯤꯟꯅꯗꯨꯅ ꯂꯥꯛꯄꯅꯣ? ꯋꯥꯍꯧꯗ ꯑꯣꯏꯅ ꯍꯥꯟꯅ ꯈꯔꯗꯪ ꯊꯝꯕꯤꯌꯨ.
2: ꯄꯣꯠꯂꯣꯏ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ꯅ ꯁꯦꯠꯂꯤꯕ ꯂꯨꯍꯣꯡꯕ, ꯃꯥꯏꯕꯤ, ꯈꯝꯕ, ꯊꯣꯏꯕꯤ, ꯑꯩꯈꯣꯏꯒꯤ ꯃꯥꯔꯁꯦꯜ ꯑꯥꯔꯠꯁꯀꯤ ꯀꯥꯡꯕꯨꯅ ꯁꯦꯠꯂꯤꯕ, ꯍꯥꯏꯗꯤ ꯃꯆꯨ ꯃꯃꯦꯟ ꯐꯤꯛꯁ ꯑꯣꯏꯔꯕ ꯑꯗꯨꯕꯨ ꯄꯣꯠꯂꯣꯏ ꯍꯥꯏꯕꯅꯤ.
1: ꯂꯨꯍꯣꯡꯕꯗ ꯁꯦꯠꯂꯤꯁꯤꯡ ꯉꯥꯛꯇ ꯅꯠꯇꯦ,
2: ꯑꯩꯈꯣꯏꯒꯤ ꯄꯣꯠꯂꯣꯏ ꯁꯨꯐꯝꯗ ꯂꯩꯔꯤꯁꯦ ꯂꯨꯍꯣꯡꯕꯗ ꯁꯦꯠꯂꯤꯕ ꯑꯆꯧꯕꯁꯦ ꯃꯁꯤꯗꯤ ꯀꯨꯃꯤꯟ ꯀꯧꯋꯤꯀꯣ. ꯄꯣꯠꯂꯣꯏ ꯍꯥꯏꯗꯤ ꯀꯣꯁꯇ꯭ꯌꯨꯝ ꯍꯥꯏꯕꯅꯤ. ꯐꯅꯦꯛ ꯍꯥꯏꯔꯒ ꯐꯅꯦꯛ ꯃꯈꯟ ꯃꯌꯥꯝ ꯂꯩꯗꯅ, ꯑꯗꯨꯒꯨꯝꯕꯅꯤ. ꯑꯁꯨꯃꯥꯏꯅ ꯇꯧꯋꯤ. ꯑꯗꯣ ꯑꯩꯈꯣꯏꯒꯤ ꯔꯥꯖꯁ꯭ꯔꯤ ꯚꯩꯒꯆꯟꯗ꯭ꯔꯅ ꯑꯩꯈꯣꯏꯒꯤ ꯒꯣꯕꯤꯟꯗꯥꯅ ꯅꯤꯔꯄꯣꯟ ꯇꯧꯔꯦ ꯃꯊꯪꯗ ꯔꯥꯙꯥ ꯂꯩꯇꯕꯗꯒꯤ ꯃꯆꯥꯅꯨꯄꯤꯅ ꯕꯤꯝꯕꯥꯕꯇꯤꯅ ꯔꯥꯙꯥ ꯁꯥꯈꯤ. ꯑꯗꯩꯗ ꯑꯩꯈꯣꯏꯒꯤ ꯅꯨꯄꯤꯒꯤ ꯄꯣꯠꯂꯣꯏꯁꯦ ꯍꯧꯗꯣꯛꯑꯦ. ꯑꯗꯒꯤ ꯄꯣꯠꯂꯣꯏ ꯁꯨꯕꯒꯤ ꯆꯠꯅꯕꯤ ꯑꯃꯅ ꯄꯣꯠꯂꯣꯏ ꯋꯥꯏꯕ ꯍꯥꯏꯕ ꯀꯣ ꯑꯃ ꯂꯩꯀꯣ. ꯑꯗ ꯄꯣꯠꯂꯣꯏ ꯁꯨꯔꯤꯁꯤ ꯑꯩꯈꯣꯏꯒꯤ ꯅꯤꯡꯊꯧꯀꯣꯜꯒꯤ ꯂꯩꯕ ꯁꯤꯖꯁꯤꯡꯅ ꯁꯨꯕꯅꯤ. ꯑꯗꯨꯅ ꯂꯩꯕ ꯁꯤꯖꯁꯤꯡꯁꯤꯒꯤ ꯃꯆꯥꯅꯨꯄꯤ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ꯄꯣꯠꯂꯣꯏ ꯑꯍꯟꯕ ꯑꯃ ꯁꯨꯔꯒ ꯃꯍꯥꯛꯀꯤꯗꯃꯛꯇ ꯁꯦꯝꯕꯤꯔꯒ ꯂꯨꯍꯣꯡꯕꯗ ꯁꯦꯠꯂꯒ ꯃꯉꯣꯟꯗ ꯎꯜꯂꯤ. ꯎꯟꯕꯗꯨꯅ ꯃꯍꯥꯛꯅ ꯃꯍꯥꯛꯀꯤ ꯅꯨꯄꯥ ꯃꯌꯨꯝꯗ ꯌꯧꯔꯀꯥꯟꯗ ꯄꯣꯠꯂꯣꯏꯗꯨ ꯑꯃꯨꯛ ꯑꯇꯣꯞꯄꯗ ꯁꯥꯜꯂꯒ ꯃꯍꯥꯛꯀꯤ ꯁꯦꯟꯗꯣꯡ ꯂꯩꯅꯕ, ꯃꯍꯥꯛꯀꯤ ꯖꯤꯕꯤꯀꯥ ꯑꯣꯏꯅꯕꯁꯨ ꯑꯗꯨꯒꯨꯝꯕ ꯏꯚꯥꯕꯇꯁꯨ ꯆꯠꯅꯕꯤ ꯑꯃ ꯂꯩ. ꯍꯧꯖꯤꯛ ꯍꯧꯖꯤꯛꯁꯨ ꯄꯣꯠꯂꯣꯏ ꯁꯨꯐꯝꯗ ꯂꯩꯔꯤꯕ ꯃꯆꯥꯅꯨꯄꯤꯗꯣ ꯑꯗꯨ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ꯑꯍꯟꯕ ꯂꯥꯡꯉꯒ ꯃꯍꯥꯛꯀꯤꯗꯃꯛꯇ ꯄꯤꯒꯅꯤ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ꯆꯠꯅꯩ. ꯑꯗ ꯄꯣꯠꯂꯣꯏ ꯋꯥꯏꯕ ꯍꯥꯏꯕ ꯑꯃ ꯂꯩꯔꯤꯁꯦ, ꯑꯗ ꯂꯩꯕ ꯁꯤꯖꯁꯤꯒꯤ ꯃꯌꯨꯝꯗ ꯆꯠꯂꯒ ꯑꯩꯈꯣꯏꯒꯤ ꯂꯩꯕ ꯁꯤꯖꯁꯤꯡꯁꯤꯅ ꯁꯦꯠꯇ꯭ꯔꯕ ꯃꯜꯂꯕ ꯄꯣꯠꯂꯣꯏꯁꯦ, ꯍꯥꯏꯗꯤ ꯅꯤꯡꯊꯧ ꯈꯟꯕ ꯅꯠꯇ꯭ꯔꯒ ꯃꯟꯇ꯭ꯔꯤ ꯃꯆꯥ ꯃꯁꯨꯁꯤꯡꯅ ꯏꯕꯦꯝ ꯑꯣꯏꯅ ꯊꯣꯟꯗ꯭ꯔꯕ ꯁꯦꯠꯇ꯭ꯔꯕ ꯄꯣꯠꯂꯣꯏꯁꯦ ꯑꯩ ꯏꯆꯥꯅꯨꯄꯤꯒꯤ ꯂꯨꯍꯣꯡꯕꯁꯤꯗ ꯑꯃꯨꯛꯇ ꯁꯦꯠꯆꯒꯦ. ꯑꯗ ꯁꯦꯠꯄꯒꯤ ꯃꯁꯦꯠꯇꯣ ꯇꯥꯛꯄ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 ꯂꯨꯍꯣꯡꯕ ꯅꯨꯃꯤꯠꯁꯤ ꯂꯦꯡꯕꯤꯔꯛꯑꯣ, ꯑꯗꯨ ꯂꯦꯡꯕꯒꯤꯗꯃꯛꯇ ꯑꯩꯈꯣꯏꯅ ꯗꯈꯤꯅꯥ ꯀꯠꯆꯒꯦ ꯍꯥꯏꯕ, ꯁꯤꯒꯤ ꯁꯨꯃꯥꯏꯅ ꯁꯨꯝ ꯆꯠꯊꯔꯛꯄꯅꯤ. ꯑꯗꯨꯒ ꯅꯤꯡꯊꯧꯔꯣꯜ ꯍꯥꯛꯇꯛꯇꯒꯤ ꯂꯩꯔꯛꯂꯕ ꯄꯣꯠꯂꯣꯏꯁꯦ ꯀꯅꯥꯅ ꯍꯥꯟꯅ ꯄꯥꯕ꯭ꯂꯤꯛꯇ ꯁꯦꯠꯈꯤꯒꯦ ꯍꯥꯏꯕꯗꯨꯗꯤ ꯈꯪꯍꯧꯗ꯭ꯔꯦ. ꯃꯗꯨꯗꯤ
1: ꯃꯤꯆꯝꯅ
2: ꯁꯦꯠꯄ ꯍꯧꯈꯤꯕꯁꯦ. ꯑꯗꯨꯕꯨ ꯑꯅꯝꯕꯅ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ꯗ ꯍꯧꯖꯤꯛꯇꯤ ꯕꯣꯔ ꯈꯨꯗꯤꯡꯃꯛꯁꯨ ꯑꯗꯨꯝ ꯂꯝꯊꯥꯡ ꯈꯨꯜꯂꯒ ꯍꯥꯞꯄꯤ, ꯑꯗꯒꯤ ꯀꯩꯅꯥ ꯈꯨꯗꯤꯡꯃꯛꯁꯨ ꯍꯧꯖꯤꯛꯇꯤ ꯃꯣꯟꯇꯦꯛ ꯂꯣꯏꯅ ꯐꯝꯃꯦ. ꯑꯗꯨ ꯃꯃꯥꯡ ꯑꯩ 1980ꯒꯤ ꯃꯃꯥꯡ ꯑꯗꯥꯏꯗꯗꯤ ꯃꯣꯟꯇꯦꯛ ꯐꯝꯅꯔꯝꯗꯦ, ꯕꯣꯔꯅ ꯂꯝꯊꯥꯡ ꯈꯣꯠꯂꯒ ꯍꯥꯞꯄꯝꯗꯦ. ꯂꯩꯕꯅ ꯄꯣꯛꯄ, ꯑꯗꯒꯤ ꯁꯅꯥꯅ ꯑꯔꯥꯝꯗ ꯑꯣꯟꯀꯥꯟꯅ ꯂꯩꯕ ꯇꯥꯔꯦ, ꯑꯗꯨꯅ ꯂꯩꯕꯗꯨꯅ ꯄꯣꯛꯄ ꯑꯣꯏꯔꯒꯗꯤ ꯃꯥ ꯂꯝꯊꯥꯡ ꯈꯣꯠꯂꯒ ꯍꯥꯞꯄ ꯌꯥꯏ, ꯑꯗꯨꯒ ꯃꯣꯟꯇꯦꯛ ꯐꯝꯕ ꯌꯥꯏ.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ꯄꯣꯠꯂꯣꯏ ꯁꯦꯠꯄ ꯆꯠꯄ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ꯏꯃꯥꯒꯤ ꯃꯇꯨꯡ ꯏꯜꯂꯒ 1965 ꯑꯗꯥꯏ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ꯕ ꯆꯠꯂꯦ. ꯑꯗ ꯑꯩꯈꯣꯏꯅ ꯎꯕ ꯃꯇꯝꯗ ꯎꯟꯖꯥ ꯑꯃ ꯂꯨꯍꯣꯡꯕ ꯃꯇꯝꯗ ꯃꯣꯟꯇꯦꯛꯇ ꯐꯝꯃꯝꯗꯦ, ꯃꯣꯔꯥꯗ ꯑꯩꯈꯣꯏꯒꯤ ꯂꯨꯃꯥꯟ ꯑꯔꯣꯟꯕ ꯀꯨꯞꯄꯒ ꯐꯝꯃꯝꯃꯤ.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ꯀꯥꯡꯈꯟꯁꯨ ꯄꯛꯁꯨꯞꯇ ꯁꯨꯞꯅꯔꯦ. ꯑꯗ ꯃꯃꯥꯡ ꯑꯩꯒꯤ ꯁꯅꯥꯒꯤꯅ ꯑꯩꯈꯣꯏ ꯀꯥꯡꯈꯟꯒꯤ ꯆꯩꯈꯣꯛꯀꯤ ꯄꯔꯦꯡꯗꯨꯗ ꯐꯤ ꯑꯉꯧꯕꯅ ꯃꯊꯦꯛ ꯃꯊꯦꯛꯗꯒꯤ ꯁꯨꯞꯄ ꯑꯃꯈꯛꯇꯪ ꯁꯅꯥꯒꯤ ꯀꯥꯡꯈꯟ ꯑꯁꯨꯞꯄ ꯍꯥꯏꯅ ꯑꯗꯨꯃꯈꯛꯇꯪ ꯍꯥꯞꯄꯝꯃꯤ. ꯍꯧꯖꯤꯛꯇꯤ ꯃꯄꯥꯜꯂꯝꯒꯤ ꯆꯪꯉꯛꯇꯅ ꯃꯀꯣꯏ ꯃꯀꯣꯏ ꯇꯧꯔꯒ ꯄꯛꯁꯨꯞꯇ ꯁꯨꯞꯅꯔꯦ.
1: ꯗꯤꯖꯥꯏꯟꯁꯦ
2: ꯍꯧꯖꯤꯛꯇꯤ ꯃꯥꯡꯈ꯭ꯔꯦ ꯑꯩꯈꯣꯏꯒꯤ ꯆꯠꯅꯕꯤꯗꯨ.
1: ꯑꯗꯨꯒ ꯑꯣꯖꯥ, ꯑꯩꯈꯣꯏꯒꯤ ꯄꯣꯠꯂꯣꯏꯒꯤ ꯇ꯭ꯔꯦꯗꯤꯁꯟꯁꯤ ꯑꯣꯖꯥꯅꯁꯨ ꯉꯁꯤꯗꯒꯤ ꯆꯍꯤ ꯁꯥꯡꯂꯕ ꯆꯍꯤ 50-60 ꯃꯃꯥꯡꯗꯒꯤ

0: ꯁꯤꯅ ꯗꯦꯀꯣꯔꯦꯁꯟ ꯇꯧꯔꯒ ꯁꯦꯝꯃꯝꯕ ꯑꯩꯈꯣꯏꯒꯤ ꯐꯤꯖꯦꯠꯁꯦ ꯉꯁꯤꯒꯤ ꯃꯤꯔꯣꯜꯅꯗꯤ ꯎꯕ ꯐꯪꯗ꯭ꯔꯦ꯫ ꯃꯁꯤ ꯑꯣꯖꯥ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ꯒꯤ ꯐꯤꯖꯦꯠ ꯆꯥꯛꯆꯥ ꯍꯥꯏꯕꯁꯤ ꯌꯥꯝꯅ ꯄꯥꯝꯅ ꯌꯦꯡꯅꯩ ꯍꯥꯏꯕꯁꯤ ꯑꯩ ꯈꯪꯖꯩ꯫ ꯑꯗꯨꯅ ꯑꯣꯖꯥꯅ ꯍꯥꯏꯔꯤꯕ ꯃꯅꯤꯄꯨꯔꯒꯤ ꯐꯤꯖꯦꯠ ꯆꯥꯛꯆꯥ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ꯄꯥꯟ ꯂꯝꯒꯤ ꯃꯤꯑꯣꯏꯁꯤꯡꯅ ꯌꯥꯝꯅ ꯄꯥꯝꯅ ꯌꯦꯡꯅꯩ ꯍꯥꯏꯕꯁꯤ ꯑꯩ ꯈꯪꯖꯩ꯫
1: ꯃꯁꯤ ꯀꯩꯅꯣꯅꯤ, ꯆꯟꯗ꯭ꯔꯒꯤꯇꯤ ꯃꯍꯥꯔꯥꯖꯗ ꯃꯍꯥꯔꯥꯖꯒꯤ ꯍꯥꯛꯇꯛꯇꯅꯤ ꯃꯅꯤꯄꯨꯔꯗ ꯄꯦꯄꯔ ꯄꯤꯊ꯭ꯔꯥꯏꯅꯆꯤꯡꯕ ꯆꯪꯉꯛꯏꯁꯤ, ꯍꯧꯖꯤꯛ ꯌꯥꯝ ꯀꯟꯅ ꯉꯥꯡꯅꯔꯤꯕ ꯀꯖꯦꯡ ꯂꯩꯒꯤ ꯃꯇꯥꯡꯁꯤ ꯑꯅ ꯀꯖꯦꯡ ꯂꯩꯁꯤ ꯃꯃꯥꯡꯉꯩ ꯑꯩꯈꯣꯏꯒꯤ ꯔꯥꯏꯐꯜ ꯁꯨꯇꯤꯡ ꯑꯅ ꯂꯩꯀꯥꯏ ꯂꯩꯀꯥꯏ ꯆꯠꯂꯒ ꯂꯦꯝꯃꯛꯄ ꯇꯣꯛꯅꯤꯡꯁꯦ ꯐ꯭ꯔꯤꯗ ꯐꯪꯉꯝꯃꯦꯕ, ꯑꯅ ꯔꯥꯏꯐꯜꯁꯤꯒꯤ ꯇꯣꯛꯅꯤꯡꯁꯤꯒꯤ ꯄꯤꯊ꯭ꯔꯥꯏꯁꯤ ꯌꯥꯝ ꯐꯖꯕ, ꯃꯥꯅ ꯀꯖꯦꯡ ꯂꯩꯒꯤ ꯂꯩꯅꯥ ꯑꯁꯤ ꯁꯥꯕ ꯃꯇꯝꯗ ꯌꯥꯝ ꯐꯖꯩꯌꯦꯕꯀꯣ, ꯁꯨꯃꯥꯏꯅ ꯇꯧꯔꯝꯕꯗꯒꯤ ꯃꯄꯥꯟ ꯂꯝꯒꯤ ꯄꯣꯠꯁꯤꯅ ꯍꯣꯡꯕ ꯑꯗꯨꯒ ꯃꯆꯨꯁꯤ ꯂꯦꯡꯗꯅ ꯂꯩꯕ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ꯋꯥꯔꯤꯁꯦ ꯇꯥꯖꯕꯗ ꯑꯩꯈꯣꯏꯅꯗꯤ ꯆꯝ ꯆꯝꯕ ꯐꯤꯖꯦꯠ ꯑꯣꯏꯅ ꯎꯖꯕ ꯈꯛꯇꯅꯤ, ꯑꯗꯨꯕꯨ ꯐꯤꯖꯦꯠꯁꯤꯒꯤ ꯃꯔꯝ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ꯗꯤꯖꯥꯏꯟ ꯇꯧꯔꯤꯕꯁꯤꯒꯤ ꯃꯔꯝ ꯑꯗꯨ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ꯒꯤ ꯂꯩꯔꯝꯕ ꯋꯥꯔꯤ ꯂꯩꯔꯝꯕ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ꯑꯣꯖꯥ, ꯑꯗꯣ ꯑꯣꯖꯥꯗꯤ ꯃꯁꯤꯒꯤ ꯑꯥꯔꯠꯁꯤ ꯁꯤꯒꯤ ꯁꯤꯟꯐꯝꯁꯤ ꯀꯅꯥꯗꯒꯤ ꯀꯝꯗꯧꯅ ꯇꯝꯕꯤ ꯍꯧꯕ ꯑꯗ꯭ꯋꯥꯏꯒꯤ ꯃꯇꯥꯡꯗ ꯈꯔꯗꯪꯒ ꯇꯥꯛꯄꯤꯌꯨ꯫
1: ꯑꯩꯈꯣꯏꯒꯤ ꯕꯕꯥꯒ ꯏꯃꯥꯒꯁꯦ ꯍꯥꯟꯅ ꯄꯣꯂꯣꯏ ꯁꯨꯔꯝꯃꯤ, ꯑꯩꯅ ꯂꯩꯖꯔꯤꯕ ꯂꯣꯛꯂꯥꯎꯕꯨꯡ ꯍꯥꯏꯕꯁꯦ ꯑꯩꯈꯣꯏꯒꯤ ꯍꯧꯔꯛꯐꯝꯅꯤ, ꯑꯩꯈꯣꯏꯒꯤ ꯍꯦꯛ ꯃꯈꯥ ꯊꯪꯗ ꯑꯩꯅ ꯇꯝꯖꯕ ꯒꯨꯔꯨꯗꯨꯒꯤ ꯃꯤꯡ ꯄꯟꯖꯔꯕꯗ ꯑꯥꯔ ꯀꯦ ꯁꯅꯥꯖꯧꯕ, ꯑꯥꯔ ꯀꯦ ꯁꯅꯥꯖꯧꯕꯁꯤ ꯃꯇꯝꯗꯨꯒꯤ ꯌꯥꯝꯅ ꯐꯥꯎꯕ ꯀ꯭ꯔꯤꯁꯅꯒꯤ ꯄꯣꯂꯣꯏ ꯁꯦꯠꯄꯗ ꯃꯍꯥ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ꯃꯍꯥꯛꯅꯕꯨ ꯄꯥꯏꯕꯤꯔꯗꯤ ꯂꯣꯏꯔꯦ ꯍꯥꯏꯅ ꯈꯟꯖꯕ ꯑꯩꯒꯤ ꯒꯨꯔꯨꯅꯤ, ꯑꯩ ꯀ꯭ꯂꯥꯁ ꯁꯕꯦꯟꯗ ꯑꯗꯨꯝ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ꯑꯦ, ꯂꯥꯏꯔꯤꯛ ꯇꯝꯕ ꯇꯣꯛꯏꯁꯤꯅ ꯀꯩꯗꯧꯕꯗ ꯑꯩꯈꯣꯏꯒꯤ ꯃꯇꯝꯁꯦ ꯑꯅꯥꯁꯤꯒꯤ ꯇꯝꯃꯝꯃꯦ, ꯑꯅꯥꯁꯤꯒꯤ ꯇꯝꯃꯝꯗꯒꯤ ꯃꯆꯦꯠ ꯃꯀꯥꯏꯁꯦ ꯑꯩꯈꯣꯏ ꯃꯇꯝꯁꯤꯗ ꯆꯪꯁꯜꯂꯛꯑꯦꯕꯀꯣ,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ꯃꯆꯦꯠ ꯃꯀꯥꯏ ꯆꯪꯁꯜꯂꯛꯄꯒꯩ ꯍꯩꯇꯕꯗꯣ, ꯑꯗꯨꯅ ꯃꯔꯝ ꯑꯣꯏꯔꯒ ꯇ꯭ꯌꯨꯁꯟꯁꯨ ꯇꯧꯗ꯭ꯔꯕꯅꯤꯅ ꯄꯔꯤꯈꯥꯁꯤ ꯊꯥꯕ ꯉꯝꯃꯛꯇꯕ ꯍꯥꯏ ꯇꯥꯔꯦ, ꯍꯥꯏꯗꯤ ꯀ꯭ꯂꯥꯁ ꯁꯕꯦꯟꯁꯤꯗꯤ ꯃꯦꯠꯃꯦꯇꯤꯛꯁ ꯑꯦꯜꯖꯕ꯭ꯔꯥ ꯇꯝꯈꯠꯂꯛꯑꯦꯅ ꯑꯩꯈꯣꯏ ꯍꯥꯟꯅ ꯇꯝꯃꯝꯃꯤ, ꯑꯗꯨꯒ ꯌꯥꯝ ꯊꯤꯈꯤꯔꯦ ꯈꯪꯀꯥꯟ ꯑꯩꯈꯣꯏ ꯃꯇꯝꯗꯨ ꯈꯧꯑꯣꯡ ꯍꯧꯑꯣꯡꯉꯦ ꯍꯥꯏꯕ, ꯁꯨꯃꯥꯏꯅ ꯇꯧꯕꯗꯒꯤ ꯑꯩ ꯄꯣꯂꯣꯏ ꯁꯨꯕ ꯍꯧꯈꯤ, ꯑꯗꯨꯃꯥꯏꯅ ꯁꯨꯔꯒ ꯁꯨꯝ ꯂꯥꯛꯄꯗꯨꯅ ꯑꯊꯥꯞꯄ ꯈꯨꯡꯒꯪꯗ ꯆꯠꯂꯒ ꯂꯨꯍꯣꯡꯕ ꯑꯗꯒꯤ ꯑꯩꯈꯣꯏ ꯖꯒꯣꯏ ꯒꯣꯔꯂꯥꯅꯆꯤꯡꯕ ꯆꯠꯂꯦ,
0: ꯑꯗꯨ ꯑꯣꯖꯥ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ꯍꯧꯖꯤꯛꯀꯤ ꯋꯥꯔꯤꯁꯤ, ꯂꯝꯗꯝꯁꯤ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ꯔꯦꯗꯤꯁꯅꯦꯜ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ꯁꯤꯡ ꯒꯧꯔꯂꯤꯂꯥꯕꯨ ꯑꯣꯏꯒꯦꯔꯥ ꯖꯒꯣꯏ ꯔꯥꯁ ꯑꯣꯏꯒꯦ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ꯄꯔꯐꯣꯃꯤꯡ ꯑꯥꯔꯠ ꯃꯌꯥꯝꯒꯤ ꯗ꯭ꯔꯦꯁ ꯁꯦꯠꯂꯛꯄ, ꯕꯦꯂꯦꯒꯤ, ꯗꯥꯟꯁ ꯗ꯭ꯔꯃꯥꯒꯤ ꯇꯧꯔꯦ, ꯁꯤꯈꯛꯇ ꯅꯠꯇꯅ ꯑꯩꯈꯣꯏꯒꯤ ꯂꯝꯗꯝꯁꯤꯗꯤ ꯑꯣꯖꯥ ꯂꯥꯏ ꯍꯔꯥꯎꯕ ꯍꯥꯏꯕ ꯑꯃꯁꯨ ꯂꯩꯔꯤ, ꯂꯥꯏ ꯍꯔꯥꯎꯕꯗ ꯁꯦꯠꯂꯤꯕ ꯂꯥꯏꯕꯨꯡꯗ ꯖꯒꯣꯏ ꯁꯥꯕꯗ ꯁꯦꯠꯅꯔꯤꯕꯁꯤꯡꯁꯤ ꯃꯁꯥ ꯃꯁꯥꯒꯤ ꯌꯨꯝꯗ ꯂꯩꯅꯕꯁꯤꯗꯤ ꯈꯔꯈꯛꯇꯒꯤꯅꯤ ꯍꯥꯏꯖꯔꯤꯕ, ꯄꯨꯝꯅꯃꯛ ꯋꯥꯏꯔꯒ ꯁꯦꯠꯅꯕ ꯉꯥꯛꯇꯅꯤ, ꯁꯤꯒꯤ ꯃꯇꯥꯡꯁꯤꯗ ꯑꯣꯖꯥ ꯍꯣꯏꯅ ꯆꯍꯤ ꯁꯥꯡꯅ ꯃꯁꯤꯒꯤ ꯀꯣꯁꯇ꯭ꯌꯨꯝ ꯃꯌꯥꯝ ꯑꯃ ꯁꯦꯝ ꯁꯥꯔꯛꯄ, ꯗꯤꯖꯥꯏꯟ ꯇꯧꯗꯨꯅ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ꯃꯤꯠꯌꯦꯡ ꯑꯃꯗ ꯌꯦꯡꯉꯀꯥꯟꯗ ꯃꯁꯤꯅ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ꯖꯥꯅ ꯉꯜꯂꯤꯉꯩꯗꯒꯤ ꯄꯨꯟꯁꯤꯒꯤ ꯑꯉꯥꯡ ꯑꯣꯏꯔꯤꯉꯩ ꯍꯥꯏ ꯁ꯭ꯀꯨꯜ ꯇꯝꯃꯤꯉꯩꯗꯒꯤ ꯍꯧꯅ ꯆꯪꯁꯜꯂꯛꯇꯅ ꯆꯪꯉꯤꯕ ꯄꯣꯠꯁꯤ ꯃꯁꯤꯅ ꯍꯤꯡꯕꯒꯤ ꯁꯤꯟꯐꯝ ꯑꯃ ꯑꯣꯏꯅ ꯑꯗꯨꯝ ꯂꯣꯏꯅꯔꯒ ꯂꯥꯛꯄꯤꯔꯤꯅꯤ ꯍꯥꯏꯅ ꯂꯧꯖꯩ ꯑꯩꯈꯣꯏꯅꯁꯨ, ꯍꯧꯖꯤꯛ ꯍꯧꯖꯤꯛ ꯏꯟꯗꯁꯇ꯭ꯔꯤ ꯑꯃ ꯑꯣꯏꯅ ꯑꯣꯖꯥꯒꯤ ꯁꯤꯒꯤ ꯀꯣꯁꯇ꯭ꯌꯨꯝꯒꯤ ꯃꯔꯤ ꯂꯩꯅꯕ ꯅꯥꯠꯀꯤ ꯐꯤꯖꯦꯠ ꯂꯩꯇꯦꯡ ꯁꯦꯝ ꯁꯥꯕ ꯑꯃꯁꯨꯡ ꯄꯣꯂꯣꯏ ꯌꯥꯎꯅ ꯁ꯭ꯋꯥꯏꯒꯤ ꯃꯇꯥꯡꯁꯤꯗ ꯏꯁꯇ ꯑꯣꯖꯥꯒꯤ ꯇꯧꯕꯤꯔꯤꯕ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ꯔꯗꯪ ꯊꯝꯕꯤꯌꯨ, ꯁꯤꯟꯃꯤꯅ ꯀꯌꯥ ꯑꯃꯨꯛ ꯊꯝꯕ ꯈꯣꯠꯄ, ꯃꯣꯏ ꯁꯦꯂꯔꯤ ꯄꯤꯕ?
1: ꯑꯩꯁꯤ ꯉꯁꯥꯏꯒꯤ ꯗꯦꯜꯂꯤꯗ ꯑꯍꯥꯟꯕ ꯆꯠꯄꯗꯨꯗ ꯑꯩ ꯆꯥꯟ ꯆꯣꯡ ꯆꯠꯄ ꯀꯥꯟꯗ ꯃꯦꯇꯔꯦꯜ ꯂꯩꯕ ꯆꯪꯉꯦ, ꯃꯦꯇꯔꯦꯜꯁꯨ ꯌꯣꯟꯕ, ꯑꯗꯨꯒ ꯍꯅꯨꯃꯥꯟꯒꯤ ꯀꯣꯁꯇꯨꯝ ꯒꯔꯨꯔꯒꯤ ꯀꯣꯁꯇꯨꯝ ꯁꯨꯝꯕꯁꯤ ꯑꯗꯨꯝ ꯍꯦꯔꯤꯡ ꯑꯗꯨꯝ ꯇꯧꯔꯝꯃꯦ, ꯃꯗꯨ ꯎꯕꯗꯒꯤ ꯑꯩꯁꯨ ꯑꯦꯁ ꯑꯩꯁꯨ ꯗꯨꯀꯥꯟ ꯑꯃ ꯇꯧꯕ ꯌꯥꯏꯅ ꯍꯥꯏꯅ ꯑꯩ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ꯗ ꯊꯣꯛꯑꯒ ꯌꯨꯝꯅꯥꯝ ꯂꯩꯀꯥꯏꯗ ꯁꯣꯔꯣꯛ ꯄꯤꯛꯁꯜꯂꯤꯉꯩ ꯃꯇꯝꯗꯣ ꯑꯗ ꯑꯩ ꯗꯨꯀꯥꯟ ꯑꯃ ꯍꯥꯡꯉꯝꯃꯤ, ꯑꯗꯨꯅ ꯃꯇꯝꯗꯨꯗ ꯑꯩꯈꯣꯏ ꯃꯅꯤꯡꯗ ꯂꯩꯔꯝꯕ ꯑꯍꯜ ꯂꯃꯟ ꯂꯩꯔꯝꯃꯦ ꯏꯟꯗꯁꯇ꯭ꯔꯤꯒ ꯁꯝꯅꯕꯀꯣ, ꯃꯍꯥꯛꯀꯤ ꯃꯃꯤꯡꯁꯦ ꯃꯥ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ꯅꯤ ꯌꯨꯝꯅꯥꯝ ꯇꯣꯂꯕꯁꯦ ꯀꯧꯏꯀꯣ, ꯌꯨꯝꯅꯥꯝ ꯇꯣꯂꯕꯁꯦꯅ ꯑꯩꯁꯦ ꯏꯟꯗꯁꯇ꯭ꯔꯤꯗ ꯄꯨꯁꯟꯕꯤꯗꯅ ꯃꯥꯅ ꯔꯦꯖꯤꯁꯇꯔ ꯇꯧ ꯍꯥꯏꯗꯅ ꯑꯩꯁꯦ ꯑꯥꯏ.ꯇꯤ.1ꯗ ꯏꯟꯗꯤꯚꯤꯖ꯭ꯋꯦꯜ ꯔꯦꯖꯤꯁꯇꯔ ꯇꯧꯏ ꯀꯣꯁꯇ꯭ꯌꯨꯝ ꯁꯦꯟꯇꯔ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ꯇꯧꯕꯅ ꯇꯧꯕꯗꯒꯤ ꯗꯨꯀꯥꯟꯁꯤ ꯍꯥꯡꯉꯦ, ꯗꯨꯀꯥꯟ ꯍꯥꯡꯕꯁꯤ ꯑꯩꯅ ꯌꯨꯝꯗꯒꯤ ꯊꯣꯛꯂꯛꯄꯁꯤ ꯏꯁꯥꯗ ꯀꯩꯝ ꯌꯥꯎꯗꯦ, ꯀꯣꯁꯇ꯭ꯌꯨꯝꯒꯤ ꯁꯔꯨꯛ ꯀꯩꯝ ꯌꯥꯎꯗꯦ, ꯑꯩꯈꯣꯏ ꯕꯕꯥꯅ ꯁꯨꯔꯝꯕ ꯊꯕꯛ ꯁꯨꯕꯒꯤ ꯄꯥꯛꯁꯤ ꯑꯅꯤꯒ ꯐꯛꯀ ꯀꯥꯇꯤꯒ ꯊꯣꯛꯂꯛꯑꯦ, ꯗꯨꯀꯥꯟꯁꯤ ꯂꯧꯔꯒ ꯈꯥꯂꯤ ꯏꯍꯥꯡ ꯍꯥꯡꯉꯦ, ꯃꯌꯥꯝ ꯆꯪꯉ ꯅꯪꯁꯤ ꯀꯩꯗꯧꯗꯣꯏꯅꯣꯅ ꯍꯪꯉꯦ, ꯑꯗꯩꯗꯩꯗꯩ ꯈꯔ ꯀꯣꯏꯔꯀꯥꯟꯗ ꯁꯨꯝ ꯈꯪꯅꯤ, ꯑꯩꯁꯦ ꯀꯥꯇꯤꯅ ꯆꯞꯄ ꯆꯞꯄꯒ ꯑꯩꯈꯣꯏꯒꯤ ꯀꯋꯥꯒ ꯃꯌꯦꯡ ꯂꯩꯀꯥꯏ ꯀꯋꯥꯁꯤꯗ ꯂꯥꯏꯔꯦꯝꯕꯤ ꯑꯐꯥꯎ ꯑꯐꯥꯎꯕ ꯌꯥꯝ ꯂꯩꯌꯦ, ꯃꯣꯏꯁꯤ ꯂꯝ ꯊꯣꯛꯄꯗ ꯑꯩꯅ ꯅꯤꯡꯈꯝ ꯁꯝꯖꯤꯟꯁꯦ ꯂꯩꯕꯁꯦ ꯑꯩꯁꯦ ꯑꯩꯅ ꯁꯥꯜꯂꯦ, ꯁꯥꯜꯂꯒ ꯐꯪꯉꯛꯄꯁꯤꯅ ꯑꯩꯅ ꯁꯣ ꯕꯣꯛꯁ ꯃꯇꯝꯗꯨꯗ ꯁꯣ ꯕꯣꯛꯁ ꯑꯩ ꯏꯍꯥꯟ ꯁꯥꯕꯁꯦ ꯂꯨꯄꯥ 2,000 ꯆꯥꯝꯃꯉꯥꯗ ꯄꯤ, ꯌꯥꯝ ꯆꯥꯎꯕ ꯁꯣ ꯕꯣꯛꯁꯅꯤꯀꯣ ꯒ꯭ꯂꯥꯁ ꯑꯆꯤꯡꯕꯤꯗ, ꯁꯨꯃꯥꯏꯅ ꯁꯨꯝ ꯑꯩꯅ ꯄꯣꯠꯁꯦ ꯁꯥꯜꯂ ꯁꯥꯜꯂꯒ ꯁꯣ ꯕꯣꯛꯁ ꯁꯨꯝ ꯆꯜꯂꯦ, ꯑꯗꯒꯤ

ꯃꯊꯪꯗꯃꯨꯛ ꯇꯥꯕꯤꯔꯁꯤ ꯑꯣꯏꯔꯝꯂꯦ ꯃꯍꯥꯛꯇꯃ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ꯀꯣꯡꯕ꯭ꯔꯥꯏ ꯂꯠꯄꯝ ꯗꯤꯅꯦꯁ ꯁꯔ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ꯆꯤꯟꯗ꯭ꯔꯅ ꯁꯩꯔꯦꯡꯕ ꯒꯤꯠ ꯑꯃꯗꯤ ꯇꯣꯝꯕ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ꯑꯃꯨꯛ ꯇꯥꯕꯤꯔꯁꯤ ꯈꯣꯏꯗꯧꯕ ꯐꯤꯜꯝꯗꯒꯤ ꯑꯦꯁ ꯀꯦ ꯃꯉꯥꯡꯒꯤ ꯈꯣꯟꯖꯦꯜꯗ ꯑꯣ ꯁꯤ ꯃꯦꯔꯥ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ꯅꯥꯎ ꯁꯒꯣꯜ ꯃꯥꯡ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ꯂꯩꯔꯥꯡꯕꯨ ꯈꯣꯏꯗꯥꯖꯕꯤ ꯀꯅꯥꯒꯤ ꯃꯐꯝꯗꯗꯤ ꯂꯩꯔꯥꯡꯁꯤꯡ ꯑꯗꯨꯒꯤ ꯃꯃꯜ ꯂꯦꯞꯄ ꯉꯝꯂꯣꯏ, ꯑꯗꯨꯕꯨ ꯀꯔꯤꯒꯨꯝꯕ ꯃꯤꯀꯨꯞꯇ ꯊꯧꯁꯥꯍꯧꯗ꯭ꯔꯕ ꯃꯤꯑꯣꯏꯕꯒꯤ ꯋꯥꯈꯜꯅ ꯂꯩꯔꯥꯡꯁꯤꯡꯕꯨ ꯂꯩꯈꯣꯛꯇꯒꯤ ꯍꯦꯛꯇꯨꯅ ꯊꯥꯗꯠꯇꯨꯅ ꯂꯪꯊꯣꯛꯄꯤꯔꯤꯕ ꯃꯁꯤꯕꯨ ꯆꯨꯝꯂꯤꯗ꯭ꯔꯅꯤ ꯃꯔꯨꯞ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ꯄꯨꯖꯔꯛꯂꯤ꯫ ꯑꯍꯤꯡ ꯌꯥꯇꯥꯔꯨꯔꯕ ꯇꯨꯡꯗ ꯀꯣꯔꯧ ꯃꯉꯥꯒ ꯂꯣꯏꯅꯅ ꯌꯥꯀꯥꯏꯔꯛꯂꯕ ꯃꯇꯝꯗ ꯈꯨꯕꯥꯛ ꯆꯥꯡꯖꯧ ꯇꯔꯥ ꯂꯣꯟꯗꯨꯅ ꯇꯥꯏꯕꯪ ꯃꯄꯨꯕꯨ ꯈꯨꯔꯨꯝꯖꯩ꯫ ꯇꯥꯏꯕꯪ ꯃꯄꯨꯕꯨ ꯊꯝꯃꯣꯏ ꯅꯨꯡꯗ ꯆꯦꯠꯅ ꯂꯥꯠꯇꯨꯅ ꯅꯨꯃꯤꯠꯇꯨꯃꯒꯤ ꯊꯧꯗꯥꯡ ꯃꯄꯨꯡ ꯐꯥꯅ ꯄꯥꯡꯕ ꯉꯝꯍꯟꯕꯤꯌꯨ ꯅꯤꯖꯩ꯫ ꯌꯥꯍꯧꯔꯛꯄꯗ ꯎꯍꯩꯗꯕ ꯎꯔꯕꯗꯤ ꯅꯨꯃꯤꯠꯇꯨꯃ ꯃꯪꯒꯣꯜ ꯑꯣꯏꯗꯦ ꯈꯟꯅꯩ꯫ ꯃꯪꯍꯥꯗ ꯑꯋꯥꯕ ꯑꯅꯥꯕ ꯇꯥꯔꯨꯔꯕꯁꯨ ꯅꯨꯃꯤꯠꯇꯨꯃ ꯊꯧ ꯄꯥꯡꯕꯗ ꯄꯥꯡꯒꯜ ꯂꯩꯇꯕꯒꯨꯝ ꯐꯥꯎꯏ꯫ ꯉꯁꯤꯒꯤ ꯅꯨꯃꯤꯠ ꯑꯁꯤꯃꯛꯁꯨ ꯄꯨꯡꯖꯥ ꯑꯁꯤꯗ ꯉꯥꯏꯈꯣ 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 ꯀꯅꯥ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ꯃꯗꯤ ꯋꯥꯍꯩꯁꯤꯡ ꯑꯁꯤꯅ ꯋꯥꯈꯜ ꯑꯃꯗꯤ ꯄꯨꯛꯅꯤꯡꯗ ꯍꯦꯟꯅ ꯂꯥꯡꯇꯛꯅꯕ ꯋꯥꯈꯜꯕꯨ ꯌꯥꯝꯅ ꯂꯨꯝꯍꯟꯕ ꯑꯣꯏꯔꯝꯂꯕꯗꯤ ꯋꯥꯈꯜ ꯑꯃꯗꯤ ꯄꯨꯛꯅꯤꯡꯕꯨ ꯃꯀꯥ ꯂꯥꯝꯍꯟꯕ ꯏꯁꯩ ꯑꯃ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ꯛꯀꯦ ꯃꯔꯨꯞꯁꯤꯡ꯫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ꯞꯁꯤꯡꯒꯤ ꯋꯥꯈꯜ, ꯄꯨꯛꯅꯤꯡ, ꯍꯛꯆꯥꯡꯁꯨ ꯃꯀꯥ ꯂꯥꯝꯕ ꯑꯣꯏꯗꯨꯅ ꯉꯁꯤꯒꯤ ꯊꯧꯒꯥꯏ ꯄꯥꯡꯕꯗ ꯑꯌꯦꯠ ꯑꯄꯟ ꯌꯥꯎꯗꯕ ꯃꯄꯨ ꯃꯥꯅ ꯊꯧꯖꯥꯟꯕꯤꯕ ꯑꯣꯏꯔꯁꯅꯨ ꯍꯥꯏꯅ ꯅꯤꯖ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ꯅꯦꯟꯁꯤ ꯈꯨꯃꯟꯒꯤ ꯈꯣꯟꯖꯦꯜꯗ ꯎꯃꯀꯥꯟꯇ ꯑꯉꯣꯝꯒꯤ ꯃꯌꯦꯛꯇ ꯔꯦꯖꯤꯠ ꯂꯤ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ꯍꯦꯂꯤ ꯑꯩꯅ

0: ꯃꯥꯡꯗ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ꯚꯥꯞ ꯇꯥꯃꯤꯟꯅꯁꯤꯀꯣ.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ꯜꯗꯤꯡ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ꯚꯥꯞ ꯇꯥꯃꯤꯟꯅꯁꯤꯀꯣ.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ꯗꯤ ꯑꯩꯈꯣꯏꯒꯤ ꯕꯤꯜꯗꯤꯡ ꯑꯃ ꯑꯩꯈꯣꯏꯅ ꯁꯥ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ꯒꯤ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ꯗꯨ ꯚꯥꯞ ꯇꯥꯃꯤꯟꯅꯁꯤꯀꯣ.
1: ꯃꯈꯥ ꯇꯥꯔꯛꯄꯗ ꯑꯣꯖꯥ, ꯃꯤꯑꯣꯏ ꯑꯃꯅ ꯃꯁꯤꯒꯨꯝꯕ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ꯡꯒꯤ ꯂꯝꯁꯤꯗ ꯆꯪ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ꯃꯈꯣꯏꯗ ꯂꯩꯒꯗꯕ ꯁ꯭ꯀꯤꯜꯁ ꯈꯩꯁꯦ ꯀꯔꯤ ꯀꯔꯤꯅꯣ ꯍꯥꯏꯕꯗꯨ ꯊꯝꯕꯤꯌꯨ꯫
0: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ꯁ ꯍꯥꯏꯅ ꯊꯣꯏꯗꯣꯛꯄ ꯌꯥꯝꯅ ꯁꯤ ꯂꯩꯇꯕ ꯌꯥꯗꯦ ꯍꯥꯏꯕꯗꯨ ꯂꯩꯇꯦꯀꯣ.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ꯒꯦ ꯍꯥꯏꯕ ꯇꯥꯔꯕꯗꯤ ꯌꯥꯝꯅ ꯀ꯭ꯔꯤꯌꯦꯇꯤꯚ ꯑꯣꯏꯕ ꯑꯃ ꯆꯪꯉꯤꯀꯣ. ꯑꯗꯒꯤ ꯃꯥꯒꯤ ꯁꯔꯥꯎꯟꯗꯤꯡꯗ ꯂꯩꯔꯤꯕ ꯑꯗꯨ ꯑꯣꯕꯖꯔꯚꯦꯟꯠ ꯑꯣꯏꯕ, ꯌꯥꯝꯅ ꯑꯣꯕꯖꯔꯚ ꯇꯧꯕ ꯑꯃ ꯆꯪꯉꯤ. ꯑꯃꯗꯤ ꯀ꯭ꯌꯨꯔꯤꯌꯁ ꯑꯣꯏꯕ. ꯑꯗꯒꯤ ꯃꯥꯒꯤ ꯕꯦꯛꯒ꯭ꯔꯥꯎꯟ ꯍꯥꯏꯕꯁꯨ ꯂꯩꯇꯦꯀꯣ. ꯁ꯭ꯇꯨꯗꯦꯟꯠ ꯑꯃꯅ ꯀ꯭ꯂꯥꯁ 12 ꯄꯥꯁ ꯇꯧꯔꯕ, ꯋꯦꯗꯔ ꯍꯤ ꯃꯦ ꯕꯤ ꯏꯟ ꯁꯥꯏꯟꯁ ꯕꯦꯛꯒ꯭ꯔꯥꯎꯟꯀꯣ, ꯀꯃꯔꯁ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ꯏꯕ ꯌꯥꯏ, ꯑꯥꯔꯠꯁ ꯕꯦꯛꯒ꯭ꯔꯥꯎꯟ ꯑꯣꯏꯕ ꯌꯥꯏ, ꯀ꯭ꯂꯥꯁ 12 ꯄꯥꯁ ꯇꯧꯔꯒꯗꯤ ꯑꯗꯨꯝ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ꯐꯤꯜꯁꯤꯗ ꯖꯣꯏꯟ ꯇꯧꯕ ꯌꯥꯒꯅꯤ.
1: ꯍꯥꯏꯔꯤꯕ ꯐꯤꯜꯁꯤꯗ ꯖꯣꯏꯟ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ꯔꯁ ꯃꯌꯥꯝ ꯑꯃꯗꯤ ꯇꯝꯃꯛꯀꯗꯣꯏꯅꯦꯕꯀꯣ. ꯍꯥꯏꯔꯤꯕ ꯀꯣꯔꯁꯁꯤꯡꯁꯦ ꯆꯍꯤ ꯀꯌꯥꯃꯨꯛ ꯆꯪꯉꯒ ꯇꯝꯒꯗꯕꯅꯣ ꯍꯥꯏꯕꯗꯨ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ꯇꯪ ꯊꯝꯕꯤꯌꯨ. ꯑꯗꯨꯒ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ꯕꯨ ꯑꯣꯏ ꯇꯥꯔꯒꯁꯨ ꯅꯦꯁꯅꯦꯜ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ꯒꯤ ꯊꯥꯛꯇꯕꯨ ꯑꯣꯏ ꯇꯥꯔꯒꯁꯨ ꯀꯗꯥꯏ ꯀꯗꯥꯏꯗ ꯇꯝꯐꯝ ꯂꯩ ꯍꯥꯏꯕꯗꯨꯁꯨ ꯊꯝꯕꯤꯌꯨ ꯑꯣꯖꯥ.
0: ꯁ꯭ꯇꯨꯗꯦꯟꯁꯤꯡꯅ ꯇꯝꯕ ꯌꯥꯕꯁꯤ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ꯇꯝꯕ ꯌꯥꯏꯅ ꯍꯥꯏꯖꯕꯅꯤꯀꯣ. ꯑꯗꯨꯗ ꯀ꯭ꯂꯥꯁ 12ꯇ ꯅꯠꯇꯅ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ꯔꯕ ꯃꯤꯅꯁꯨ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ꯒꯗꯣꯏꯅꯦꯕ. ꯐꯔꯁꯇ ꯀꯣꯔꯁ ꯑꯁꯤ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ꯍꯥꯏꯅ ꯂꯩꯖꯩꯀꯣ. ꯑꯗꯒꯤ ꯑꯦꯗꯚꯥꯟꯁ ꯗꯤꯄ꯭ꯂꯣꯃꯥ ꯍꯥꯏꯅ ꯂꯩ, BSc ꯏꯟ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ꯁꯨ ꯂꯩ, ꯑꯃꯗꯤ BDES ꯏꯟ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ꯟ ꯍꯥꯏꯕꯀꯣ. ꯆꯍꯤ ꯑꯃꯒꯤ ꯑꯣꯏꯒꯗꯣꯏꯅꯦ ꯗꯤꯄ꯭ꯂꯣꯃꯥ ꯀꯣꯔꯁ. ꯑꯗ ꯃꯥꯁꯤꯅ ꯀꯅꯥꯅ ꯇꯧꯒꯗꯕ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 ꯁꯤꯚꯤꯜ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ꯕꯦꯛꯒ꯭ꯔꯥꯎꯟꯒꯨꯝꯕ ꯑꯣꯏꯕ, ꯍꯥꯟꯅꯗꯒꯤ ꯀꯟꯁꯇ꯭ꯔꯛꯁꯟꯒꯤ ꯃꯔꯝꯗ ꯅꯣꯂꯦꯖ ꯈꯔ ꯂꯩꯔꯕ ꯃꯤ. ꯃꯣꯏꯗꯨꯅ ꯑꯩꯈꯣꯏꯅ ꯋꯥꯟ ꯌꯔꯒꯤ ꯗꯤꯄ꯭ꯂꯣꯃꯥꯗ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ꯛ ꯂꯣꯏꯕꯒ ꯑꯦꯁ ꯑꯦꯟ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ꯌꯥꯒ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ꯇꯨ ꯌꯔꯁꯀꯤ ꯑꯦꯗꯚꯥꯟꯁ ꯗꯤꯄ꯭ꯂꯣꯃꯥ ꯍꯥꯏꯁꯤꯅ ꯑꯦꯅꯤ ꯒ꯭ꯔꯦꯖꯨꯑꯦꯠꯀꯣ, ꯒ꯭ꯔꯦꯖꯨꯑꯦꯠ ꯑꯣꯏꯔꯕ ꯁ꯭ꯇꯨꯗꯦꯟꯠ ꯑꯃꯅ ꯑꯗꯨꯝ ꯄꯔꯁꯨ ꯇꯧꯕ ꯌꯥꯏꯀꯣ. ꯑꯦꯅꯤ ꯕꯦꯛꯒ꯭ꯔꯥꯎꯟꯀꯣ, ꯃꯥꯁꯨ ꯁꯤꯚꯤꯜ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ꯗ ꯌꯥꯗꯦ ꯍꯥꯏꯕ ꯂꯩꯇꯦ. ꯑꯦꯅꯤ BA ꯑꯃꯅ ꯑꯗꯨꯝ ꯇꯧꯕ ꯌꯥꯏꯀꯣ. ꯑꯗꯨꯒ ꯇꯨ ꯌꯔꯁꯀꯤ ꯑꯦꯗꯚꯥꯟꯁ ꯗꯤꯄ꯭ꯂꯣꯃꯥꯁꯦ ꯇꯧꯔꯕ ꯃꯇꯨꯡꯗ ꯃꯥꯁꯨ ꯑꯗꯨꯝ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ꯅ ꯄ꯭ꯔꯥꯛꯇꯤꯁ ꯇꯧꯕ ꯌꯥꯒꯗꯣꯏꯅꯦꯕ. ꯑꯗꯒꯤ ꯑꯃꯨꯛ BSc ꯑꯃꯗꯤ BDES ꯅ ꯑꯩꯈꯣꯏꯅ ꯀ꯭ꯂꯥꯁ 12ꯀꯤ ꯑꯉꯥꯡꯁꯤꯡꯗ ꯁꯖꯦꯁ ꯇꯧꯖꯩꯀꯣ. ꯍꯥꯏꯕꯗꯤ ꯃꯣꯏꯗꯤ ꯀ꯭ꯂꯥꯁ 12 ꯄꯥꯁ ꯇꯧꯔꯛꯇ ꯉꯥꯏꯔꯤꯕꯅꯤꯅ ꯏꯖꯨꯀꯦꯁꯟꯗꯣ ꯃꯣꯏꯒꯤꯗꯤ ꯂꯣꯏꯗ꯭ꯔꯤ. ꯑꯗꯣ ꯒ꯭ꯔꯦꯖꯨꯑꯦꯁꯟ ꯂꯣꯏꯔꯛꯄ ꯍꯥꯏꯕꯁꯤꯗꯕꯨ 3 years ꯆꯠꯈ꯭ꯔꯕꯅꯦꯕ ꯃꯣꯏꯒꯤ ꯂꯥꯏꯐꯇ. ꯑꯗꯨꯅ ꯅꯧꯔꯤꯕ ꯑꯉꯥꯡꯁꯤꯡꯒꯤꯗꯤ ꯑꯩꯈꯣꯏꯅ BSc ꯑꯃꯗꯤ BDES ꯀꯤ ꯄ꯭ꯔꯣꯒ꯭ꯔꯥꯝꯁꯦ ꯑꯣꯐꯔ ꯇꯧꯖꯩ. BSc ꯁꯤꯅ 3 years ꯀꯤ ꯑꯣꯏꯒꯗꯣꯏꯅꯤ, BDES ꯁꯤꯅ 4 years ꯀꯤ ꯀꯣꯔꯁ ꯑꯣꯏꯒꯅꯤ. ꯃꯣꯏꯁꯤ UGC ꯅ ꯑꯦꯄ꯭ꯔꯨꯞ ꯇꯧꯔꯕ ꯗꯤꯒ꯭ꯔꯤ ꯀꯣꯔꯁꯦꯁ ꯑꯣꯏꯒꯗꯣꯏꯅꯤ, ꯌꯨꯅꯤꯚꯔꯁꯤꯇꯤ ꯗꯤꯒ꯭ꯔꯤ ꯐꯪꯒ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ꯅꯣꯔꯃꯦꯜ BA ꯇꯧꯕꯒꯤ ꯃꯍꯨꯠꯇ ꯄ꯭ꯔꯣꯐꯦꯁꯅꯦꯜ ꯂꯥꯏꯟꯗ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ꯕꯒꯤ ꯀꯣꯔꯁꯁꯦ ꯇꯧꯒꯗꯣꯏꯅꯦꯕꯀꯣ. ꯑꯗꯨꯒ ꯑꯩꯈꯣꯏ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ꯀꯔꯥꯏꯗ ꯇꯝꯃꯒ ꯑꯣꯏꯕ ꯐꯪꯒꯗꯒꯦ ꯍꯥꯏꯕꯗꯨꯒꯤ ꯋꯥꯍꯪꯗꯨ ꯑꯃꯨꯛ ꯄꯥꯎꯈꯨꯝ ꯄꯤꯖꯔꯒꯦꯕ. ꯑꯩꯈꯣꯏꯅ ꯏꯟꯇꯤꯔꯤꯌꯔ ꯗꯤꯖꯥꯏꯅꯔ ꯑꯃ ꯑꯣꯏꯒꯦ ꯍꯥꯏ ꯇꯥꯔꯒꯗꯤ ꯍꯥꯟꯅꯗꯤ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ꯀꯣ, ꯑꯣꯔ ꯏꯚꯟ ꯏꯟꯗꯤꯌꯥꯒꯤ ꯃꯄꯥꯟꯗ ꯑꯩꯈꯣꯏꯅ ꯁꯔꯇꯤꯐꯤꯀꯦꯠ ꯀꯣꯔꯁꯄꯨ ꯑꯣꯏꯔꯣ, ꯑꯗꯒꯤ ꯗꯤꯄ꯭ꯂꯣꯃꯥ ꯀꯣꯔꯁꯄꯨ ꯑꯣꯏꯔꯣ, ꯒ꯭ꯔꯦꯖꯨꯑꯦꯁꯟ ꯀꯣꯔꯁꯄꯨ ꯑꯣꯏꯔꯣ, ꯗꯤꯒ꯭ꯔꯤ ꯀꯣꯔꯁꯄꯨ ꯑꯣꯏꯔꯣꯀꯣ, ꯃꯌꯥꯝ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ꯄꯥꯟꯗ ꯂꯣꯏ ꯇꯝꯅꯔꯝꯃꯤ. ꯑꯗꯨꯒ ꯍꯧꯖꯤꯛꯇꯤ ꯑꯩꯈꯣꯏꯅ ꯌꯥꯝ ꯅꯨꯡꯉꯥꯏꯕ ꯑꯃꯅ ꯍꯟꯗꯛ 2026ꯇꯒꯤ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ꯁ꯭ꯀꯨꯜ ꯑꯣꯐ ꯗꯤꯖꯥꯏꯟꯅ ꯏꯝꯐꯥꯜꯗ ꯑꯩꯈꯣꯏ ꯕ꯭ꯔꯥꯟꯁ ꯑꯃ ꯄꯨꯕꯤꯔꯛꯑꯒ ꯃꯄꯥꯟꯂꯣꯝ ꯆꯠꯅꯗꯅ ꯏꯝꯐꯥꯜꯗꯁꯨ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ꯔꯒꯗꯣꯏꯅꯤ. 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 ꯍꯥꯏꯔꯒꯗꯤ ꯑꯩꯈꯣꯏꯅ INFD ꯀꯣ, ꯑꯇꯣꯞꯄ ꯕ꯭ꯔꯥꯟꯁꯤꯡ ꯄꯟꯖꯔꯒꯁꯨ ꯑꯩꯈꯣꯏꯒꯤ NIT ꯃꯣꯏꯁꯤꯗ ꯂꯣꯏ ꯇꯝꯕ ꯌꯥꯒꯗꯣꯏꯅꯤꯀꯣ. ꯏꯟꯇꯔꯅꯦꯁꯅꯦꯜ ꯂꯦꯚꯦꯜꯗꯁꯨ ꯑꯗꯨꯝ ꯐꯣꯔꯦꯟ ꯀꯟꯇ꯭ꯔꯤꯁꯇ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ꯕꯒꯤ ꯑꯣꯞꯁꯟ ꯑꯗꯨꯝ ꯂꯩꯒꯗꯣꯏꯅꯤ. ꯑꯗꯨꯝ 12 ꯂꯣꯏꯔ ꯃꯇꯨꯡꯗ ꯃꯥꯅ ꯇꯝꯅꯤꯡꯕ ꯃꯐꯝꯗ ꯑꯦꯅꯤꯋꯦꯌꯔ ꯑꯗꯨꯝ ꯇꯝꯕ ꯌꯥꯒꯅꯤ.
1: ꯇꯝꯕꯒꯤ ꯀꯣꯔꯁꯦꯁꯁꯤꯡꯕꯨꯗꯤ ꯑꯣꯖꯥꯅꯁꯨ ꯊꯝꯕꯤꯈ꯭ꯔꯦꯀꯣ.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ꯔꯁꯁꯤꯡꯁꯤꯗ ꯀꯔꯤ ꯀꯔꯤ ꯇꯝꯃꯛꯀꯗꯕꯅꯣ ꯍꯥꯏꯕꯗꯨꯁꯨ ꯃꯍꯩꯔꯣꯏꯁꯤꯡꯁꯤꯅ ꯁꯨꯡꯁꯣꯏ ꯈꯪꯅꯤꯡꯂꯝꯒ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 ꯍꯥꯏꯔꯤꯕ ꯀꯣꯔꯁ ꯃꯈꯜ ꯃꯈꯜꯁꯤꯒꯤ ꯑꯣꯏꯅ ꯃꯥꯒꯤ ꯇꯝꯕꯒꯤ ꯃꯑꯣꯡꯁꯨ ꯑꯗꯨꯃꯛ ꯈꯦꯠꯅꯔꯝꯒꯅꯤ ꯍꯥꯏꯅꯁꯨ ꯈꯟꯖꯩ. ꯑꯗꯨꯅ ꯀꯔꯤ ꯀꯔꯤ ꯀꯃꯥꯏꯅ ꯇꯝꯕ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ꯁꯨ ꯁꯨꯡꯁꯣꯏ ꯈꯪꯕꯤꯌꯨ ꯑꯣꯖꯥ.
0: ꯍꯥꯏꯖꯒꯦ ꯇꯝꯕꯒꯤ ꯃꯇꯥꯡꯁꯦ. ꯑꯍꯥꯟꯕꯗ ꯍꯥꯏꯖꯈ꯭ꯔꯤꯕ ꯃꯥꯒꯤ ꯕꯦꯛꯒ꯭ꯔꯥꯎꯟꯁꯤ ꯁꯥꯏꯟꯁ ꯑꯣꯏꯕ ꯌꯥꯏ, ꯀꯣꯃꯔꯁ ꯑꯣꯏꯕ ꯌꯥꯏ, ꯑꯥꯔꯠꯁ ꯑꯣꯏꯕ ꯌꯥꯏ ꯍꯥꯏꯖꯕꯗꯣ, ꯑꯗꯨ ꯀꯔꯤꯒꯤ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ꯑꯩꯈꯣꯏꯅ ꯇꯥꯛꯀꯗꯧꯔꯤꯕ ꯄꯣꯠ ꯑꯁꯤ ꯇꯣꯇꯦꯜꯂꯤ ꯗꯤꯐ꯭ꯔꯦꯟꯠ ꯇꯣꯄꯤꯛ ꯑꯃꯅꯦꯕ. ꯑꯗꯨꯅ ꯑꯩꯈꯣꯏꯅ ꯑꯍꯥꯟꯕꯗ ꯇꯝꯕ ꯍꯧꯔꯛꯄꯗ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ꯂꯥꯁꯅ ꯑꯍꯥꯟꯕ ꯇꯧꯖꯩꯀꯣ. ꯐꯥꯎꯟꯗꯦꯁꯟ ꯀ꯭ꯂꯥꯁꯇ ꯇꯥꯛꯏꯕꯁꯤ ꯀꯩꯅꯣ ꯍꯥꯏꯕ ꯃꯇꯝꯗ ꯍꯥꯎ ꯇꯨ ꯗ꯭ꯔꯣ ꯑ ꯂꯥꯏꯟ ꯀꯣ, ꯂꯥꯏꯟ ꯑꯃ ꯀꯃꯥꯏꯅ ꯌꯦꯛꯀꯅꯤ, ꯍꯥꯎ ꯃꯦꯅꯤ ꯇꯥꯏꯞꯁ ꯑꯣꯐ ꯂꯥꯏꯟ ꯑꯥꯔ ꯗꯦ, ꯑꯩꯈꯣꯏꯒꯤ ꯀꯔꯞ ꯂꯥꯏꯟ, ꯁ꯭ꯇ꯭ꯔꯦꯠ ꯂꯥꯏꯟ, ꯁ꯭ꯇ꯭ꯔꯦꯠ ꯅꯠꯇ꯭ꯔꯒ ꯚꯔꯇꯤꯀꯦꯜ, ꯍꯣꯔꯤꯖꯣꯟꯇꯦꯜ, ꯗꯥꯏꯒꯣꯅꯦꯜ, ꯑꯗꯨꯃꯥꯏꯅ ꯂꯩꯔꯤꯕ ꯅꯦꯆꯔꯦꯜ ꯏꯟꯁꯄꯥꯌꯔ ꯂꯥꯏꯟꯁꯅ ꯀꯔꯤꯅꯣ, ꯀ꯭ꯂꯥꯎꯗ ꯂꯥꯏꯟ ꯀꯥꯏꯅ ꯂꯩꯔꯤꯕ, ꯁ꯭ꯄꯥꯏꯔꯦꯜ ꯂꯥꯏꯟ,

0: 哎呦喂，妈！我痛的是哪里？到底是这的吗？爸妈妈，得要这样子，没走！
1: 大的！
0: 哎呀呀！老，
1: 那个不能给面，帮给我个狗鼻是不？
0: 明天多
1: 哈，
0: 明天多都不如买些，可能没皮皮的来个，都烟给别人不？
1: 该干的那不弄，明天你那个拍个了，该得把那得不都不？
0: 那都我的做，我们等的烟给明天都不如我给你。
1: 呀，明天你看嘛，谢，哎，记得给谢，谢，
0: 不如，
1: 谢谢的嘞。
0: 我刚才，是的。该我们到了的那些地方，一买一地方不差。
1: 怕啥了？
0: 新的年的呢？我在，哎呦这一买呢，哎一买这我那个再不的来的那帮我的努力的呀。苦爹记住，哎，大个不是个练不是，苦爹是练不下的，但是咋多练的，能力大也没有差。
1: 因呢？
0: 哎呀，哎。我还是那样安逸的吧，哎呀！
1: 哎，那忙弄爱的，拉姆是脾气怒还是不得，那你也脾气得不动。
0: 啊，都什么你没样子，扑了个脸的，哎，看不着。再那么大的说呢，进步的进来不那白，那多那么困难的说呢，扑的扑吧。
2: 大傻瓜，大傻瓜，大傻瓜不来不喽？
0: 啊，气不拉嘛嘞！
1: 哎嘛，把侬都拖去。
2: 大傻瓜。
1: 我公公能来不咯？
2: 哦，对嘛，大嫂伯伯。
1: 老，没弄得生气了。
0: 哦，等
1: 一下。呀，你啊，你公公家都落土的神咯，老。
2: 哦，对嘛。
0: 妈呀！我给他弄些的皮鞋呢，皮鞋呢，他工资那个老的。公公，老帮我，记得他帮我了。
2: 哎，大嫂吧，Facebook 都听个了不得了不呢？咁多人在弄个啷个？
0: 哈，
1: 可以不？对
0: ，Facebook 都个他个了不咯？还是不？
2: 他个不能点白天在了不呢？你大嫂吧？
0: 他个证明个了白不呢？哎呦！
2: 好几个嘛，同事，咱阿们你大嫂吧？可以说来得不比老婆们技术呢 ？Facebook 都哎，都他个了不？他个证明不跟点 creator 是？嘛是提供的那来的呢？你大嫂吧？
1: 一峰哥，可以弄。Facebook 的白天在了不还是不？
2: 在楼里，对吗？在楼里。
1: 楼里的乖的，哎，其实那么不乖，楼里的哥，哎，你赢不赢？路的呢？到底啥？该开的哥，哎，为了么的呢？我塞那来个阿虎，把么提那个呢？哎，落那么的吧？开的不能不？
2: 大实话，该弄，过夜子就去了，听得说不？
0: 过夜的呢？买他白皮没啊？得拿桶了吧？那成本都做不得。做过，哎呀，才如今买一只嘞，俺都不识豆腐呢，脸不苦不干的，阿妈得呀的。
2: 哎，大嫂吧，妈就得这样说不着弄，皮冻都还不无意思的呢。
1: 一鹏哥，怕啥了吧你？行，俺一行都给行。
0: 哎，干运动。

0: 不顾的，把大爷在磕巴着。一边骂，面子，大不了内部。
1: 大爷妈，
2: 姨妈，阿姨们弄他把银行卡留起了吧？
0: 俺俺的该是开一边骂，
2: 俺俺的姨妈那不开。
0: 哦，啥我的不？该该弄大爷起不？刚到不着咯。啊，俺们听得出来个害怕。
2: 俺们听得出不不的那姐的，一下子不哎呦了不的。
0: 看着你妈的倒霉些，大爷个银子不着咯。哎，兄弟，把我大伯个拉给倒过来。哎，个牙齿不多，好了的呢，拉不那么的吧呢。Facebook 的碰晒晒的，对面吗？
2: 晒了吧呢，晒了吧呢。哦，老梦着什么事？大嫂吧。
3: 嗯。
2: 姨妈来耶。
3: 啊，姨妈拉皮的呢。姨妈给家弄个开弄，倒呢。
0: 压的。
2: 姨妈，是的，跑不去。
0: 可大的呢，所以还的不。yang ke ne
3: as wood pakam tayar oi tori tors ad sidani da ima usai da
0: ibungwa facebook da dite pung sai sai re
3: thak chen ning khra poni ka suna to bat pok chidane
0: oi thang ba mai saruk tu di lai ti ma na re da na khud ye tu di tiek la ba za la

ꯃꯇꯝꯅ ꯂꯦꯞꯇꯅ ꯑꯁꯨꯝ ꯑꯁꯨꯝ ꯍꯧꯖꯤꯟꯈꯤꯕꯅ ꯒꯨꯗ ꯏꯚꯤꯅꯤꯡ ꯃꯅꯤꯄꯨꯔ ꯊꯧꯔꯝꯁꯤꯒꯤ ꯑꯔꯣꯏꯕ ꯏꯁꯩ ꯂꯥꯟꯊꯣꯛꯁꯟꯅꯕꯒꯤ ꯃꯇꯝꯁꯨ ꯌꯧꯔꯛꯂꯦ.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ꯇꯥꯍꯟꯖꯒꯗꯧꯔꯤꯕ ꯏꯁꯩ ꯑꯁꯤ ꯃꯇꯝ ꯏꯁꯩ ꯈꯟ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ꯃꯈꯛ ꯊꯦꯡꯅꯖꯔꯤ.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ꯕꯨ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ꯈꯨꯔꯥꯏ ꯑꯉꯣ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ꯍꯦꯔꯣꯖꯤ, ꯊꯧꯅꯥꯎꯖꯝ ꯕꯤꯅꯣꯏ ꯑꯃꯗꯤ ꯂꯥꯏꯁ꯭ꯔꯝ ꯔꯣꯕꯤꯟꯗ꯭ꯔꯣꯅ ꯊꯥꯕꯤꯔꯛꯄ ꯑꯦꯁ ꯑꯦꯝ ꯑꯦꯁ ꯅꯤ. ꯃꯔꯨꯞꯁꯤꯡꯁꯤꯅ ꯅꯤꯡꯁꯤꯡ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ꯕꯨ ꯁꯩꯁꯛꯂꯤ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 ꯕ꯭ꯔꯣꯖꯦꯟꯗ꯭ꯔꯣ ꯋꯥꯍꯦꯡꯁꯥ, ꯅꯪꯕꯨ ꯌꯦꯡꯅ ꯌꯦꯡ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ꯔꯤ.

ꯃꯍꯧꯁꯥꯗꯤ ꯃꯤꯒꯨꯝꯅ ꯇꯦꯡꯊꯥꯗꯨꯅ ꯀꯞꯄꯁꯨ ꯍꯩꯇꯦ, ꯀꯅꯥꯒꯨꯝꯕꯒꯤ ꯊꯃꯣꯏ ꯈꯨꯗꯨꯝ ꯆꯟꯅꯅꯕ ꯂꯩꯁꯤ ꯂꯩꯊꯣꯟꯒ ꯂꯣꯏꯅ ꯉꯥꯡꯊꯣꯛꯄꯁꯨ ꯉꯝꯗꯦ. ꯃꯍꯥꯛꯀꯤ ꯃꯁꯥꯏꯒꯣꯟꯗ ꯑꯩꯈꯣꯏ ꯈꯨꯗꯤꯡꯃꯛꯅ ꯃꯔꯨꯝ ꯊꯨꯞꯇꯨꯅ ꯍꯤꯡꯂꯤꯕꯅꯤ ꯍꯥꯏꯕꯁꯦ ꯈꯪꯅ ꯈꯪꯅ ꯉꯝꯅꯃꯛꯅ ꯀꯥꯎꯊꯣꯛꯅꯔꯤ. ꯁꯨꯛꯂꯕ ꯎꯃꯪ ꯀꯌꯥ ꯀꯣꯛꯊꯣꯛꯈ꯭ꯔꯦ, ꯆꯍꯤ ꯂꯤꯁꯤꯡ ꯂꯤꯁꯤꯡ ꯆꯥꯃ ꯆꯥꯃ ꯄꯨꯟꯁꯤꯔꯛꯂꯕ ꯇꯂꯥ ꯄꯥꯃꯦꯜ ꯀꯌꯥ ꯂꯦꯞꯇꯅ ꯌꯥꯟꯊꯠꯄꯤꯈ꯭ꯔꯦ. ꯎ ꯋꯥ ꯍꯩꯄꯥꯜ ꯂꯩꯄꯥꯜ ꯅꯥꯄꯤ ꯁꯤꯡꯕꯤ ꯀꯌꯥꯅ ꯏꯀꯨꯞ ꯀꯨꯞꯁꯤꯜꯂꯕ ꯑꯁꯪꯕ ꯆꯤꯡꯃꯥꯏꯁꯤꯡ ꯉꯝꯅꯃꯛ ꯃꯔꯨ ꯏꯀꯣꯛ ꯀꯣꯛꯍꯟꯕꯤꯈ꯭ꯔꯦ. ꯃꯐꯝꯗꯨꯗ ꯁꯦꯗꯥꯡꯐꯝ ꯃꯌꯨꯝ ꯃꯀꯣꯟ ꯑꯣꯏꯖꯔꯝꯕ ꯂꯝꯂꯛꯀꯤ ꯁꯥꯁꯤꯡ, ꯎꯆꯦꯛ ꯋꯥꯌꯥꯁꯤꯡ ꯃꯐꯝ ꯈꯪꯗꯅ ꯃꯥꯡꯍꯟꯕꯤꯈ꯭ꯔꯦ. ꯑꯍꯤꯡꯒꯤ ꯃꯇꯝ ꯑꯣꯏꯔꯛꯄꯗ ꯁꯥꯁꯤꯡꯅ ꯎꯆꯦꯛꯁꯤꯡꯅ ꯇꯦꯡꯊꯥ ꯇꯦꯡꯊꯥ ꯈꯣꯡꯂꯤꯕꯁꯦ